0: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在6月18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1: 这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2: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2: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3: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4: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要跟华小厨说一下啊，这个羽泉的《奔跑》这首歌好像在我们的歌曲库里面没有为你找到哦。可以在下一次的早高峰，端午节回来之后，又或是呢？ You gotta trust me, nothing ever bust. 看看我们稍后的8:30之后，来为你上单这首歌曲好不好？因为现在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羽泉的《奔跑》，黄小厨想要在雨中奔跑，想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早间的8:06，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啊，来欢迎各位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如果说你的这个歌单在库我们的这个歌曲库里面没有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会在第二天的早高峰再为大家来送出。

比方说端午节到，那么问题来了，粽子大家喜欢吃咸口的还是甜口的呢？这个问题啊，由来已久。作为一个四川人，我喜欢吃咸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咸的没有这么好吃，是不是？不太喜欢吃咸口的。我们广东小伙伴是不是更加喜欢吃甜的呢？杨抛出的这个话题呢，欢迎大家也在这时刻来探讨一下，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呢？我们现在听到了来自张艺兴的一首 Boss。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此时此刻，有没有吃早饭？有没有吃早饭？有些小伙伴会担心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些血糖不是特别稳定的小伙伴会觉得说这个餐后的血糖会不会上升之类的。今天对于一个是血糖不是特别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经常久坐办公室的人，我们要跟大家来科普一波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了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呢，说在我们人体当中自带一块叫做特权肌肉，它的名字啊我觉得特别好听，叫做比目鱼肌。比目鱼的那个比目鱼，肌呢就是肌肉的肌，那个肌肉不是吃东西的那个肌啊，就是我们的那个身体的肌肉，不是你吃的肌肉啊，比目鱼肌。不跑不跳，只要稍微让这一块的这个肌肉动一动的话，就能够悄悄地帮助你降这个血糖。那么比目鱼肌呢，它到底在哪个地方呢？哎，如果说我们稍后到了这个单位的话，到了你的工位啊，你可以来摸一摸这个地方，它是藏在这个小腿的后侧，也就是俗称的小腿肚的深层，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小腿肚。像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小腿肚肉特别多的那种，就是你摸你那个小腿的那个肌肉最深层的那个地方就叫比目鱼肌啊，大概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在2022年的时候呢，国际期刊的交叉科学就发表了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结果发现呢，这个坐姿的这样一个提的一个动作，体重啊，就能够让餐后的血糖直接降低52%。怎么来做这个动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坐在这个工位上的时候，你的这个双腿就垫起你的脚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的脚尖这么一提，脚后跟一提啊，脚后跟一提，双腿并拢，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研究发现呢，在安静的状态下，全身所有的肌肉对于这个餐后血糖的消耗贡献加起来也就是在15%左右啊。一旦开始坐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拉的一个动作之后呢，你的这个血糖哎，它就真的会有降低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来看到，一旦你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3个小时内全身的碳水的化合物的氧化量会急剧的攀升，而且呢，其中大约80%的额外消耗都是来自这一块小小的比目鱼肌。激活这个比目鱼肌的好处，一个是可以改善血脂的健康，其次呢降低炎症的水平，还有呢站得稳防跌倒啊，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尤其对于这个喜欢，或者说不是说喜欢，就是咱们上班的时候也没办法，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坐着，稍微的给自己在这个工位上运动运动，而且这种运动呢，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一些杂音，你也不会打扰到别人，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夸张，也就是提你的这个，将你的脚后跟提起来，双腿并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就能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好处，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之前有去一些朋友的单位啊，就发现说现在的人对于久坐，他们真的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抗拒。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停车，虽然说也会抱怨说，哎呀，我这个停车的位置距离单位其实好远呐，要走，其实要从如果说经常路过我们融媒体中心的小伙伴就知道，我们前面有一个桥，是不是？我经常是停在那个桥的那一方的。真的，然后呢他们说，哇，你这也走得太远了吧。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你几乎都没有什么站的或者走的一些机会呀。你想，我们现在就是上班都是坐电梯，然后你又上班都是开车，来到这个单位你又基本上是坐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刻意的让自己稍微走一走，运动运动，包括就是有时候如果天气不是这么热的话，可能会爬爬楼梯。所以我特别鄙视那种坐电梯2楼还要坐电梯的人。上次我朋友就是，我就悄悄说，我说2楼还坐电梯，当时是在冬天，我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说冷啊。 虽然说你爬楼梯爬得呼哧带喘的，但是我就觉得稍微给自己动一动。然后上次我就说到那个单位，就看到朋友他是什么，他的那个工位的那个电脑啊，他不是那种放在那个桌面上，他是那个有那个升高架的，他把那个电脑呢升高在那个他必须站着才能够平视这台电脑。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他说我这样可以站着办公啊，我这样我就不用一直坐在那儿办公，我站着办公，我如果说站累的话，我又把它给降下去，你就会发现说，这果然这生活当中的神奇就是多。树莓小米说可以点歌吗？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啊，这首歌没有的话，就只能在第二天为你来送出。因为我们的之前有跟大家来解释过为什么这个会有些小伙伴找的歌曲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在系统的歌曲库里面，这个是必须要有小编每天上单的，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这个三审，为了这个安全的一个播出啊，一定要经过三审之后我们才能够上单。所以有些小伙伴他点的一些歌曲呢，可能暂时在库里面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在第二天呢，

审过之后呢，会为大家来进行一个上单的。他说想听到一首《相遇的意义》，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为你找找看啊。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一首歌，原唱是来自郭富城《听风的歌》。虽然说早间的时候没有阳光，那我们来感受到微风也是蛮不错。这个版本呢是女生版，哎，港风特别，这个港风味特别的重，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还蛮喜欢听这种有年代感，然后呢港风味特别重的。原唱是来自郭富城女版的，一起来听听。

要跟这个树莓小米说你的这首 Seventeen 的相遇的意义暂时没有，但是小雪会在稍后为你来入库啊，下次来为你送出这首歌好吗？

觉得女生唱男生的歌也蛮好听的，是不是？这首《听风》的歌原唱来自郭富城，这个版本的女生版嘉欣啊，她的名字叫做，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早上虽然没有阳光，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微风。感悟说还有15分钟，小雪你就下课啦。是的，是的，抓紧时间，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早间的8:19，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锁定到早安1073。现在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为什么要来分享这首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一些话题呢，跟这首歌的一个字有关系啊。我觉得其实跟这首歌也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字叫做“青”，就是青花瓷的这个“青”。我觉得我们经常会在早高峰跟大家分享文化很有趣的一些，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的一些，我觉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你会觉得中文是博大精深。昨天我看到一个博主他分享的一个关于青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说青色是中国人独有的颜色密码。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和意思。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古人关正清廉为什么叫青天大老爷吗？然后为什么黑头发要叫青丝呢？然后他又说你又知道为什么人生最好的时光叫做青春呢？是啊，就是这些词儿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在外国人的眼中，天是蓝的，草是绿的，头发是黑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偏偏要用一个青字，是不是把这个蓝绿黑全给包圆了？这还不算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青砖是灰色的，青莲是紫色的，青黛是蓝黑的，一个字装下了半个色谱啊。所以这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中国人才独有的浪漫以及才懂的文字密码。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个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比如说你的膝盖被磕碰过，是不是我们就会说这个叫什么淤青。你要说它是紫色的吧，但它有点偏蓝，你要说它是蓝色的吧，它呢又有点发紫。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青字啊，中国人一个青就全部把很多的一些事情都说清楚了。你跟外国人解释什么是青，他们的色卡上可能没有这个色号，因为中国人对于颜色的认知从来不是色号，而是状态。我们可以翻开甲骨文，这个甲骨文看一看，青的上面是一个生字，就是在原来的时候草木破土的样子，而下面呢是一个丹，也就是矿石提炼的红色，一个颜色字，上半截是生命，下半截是矿物啊。这种组合呢就透露出了老祖宗对于世界的一种认知，最好的颜色是生命和自然的一种交融。所以呢青它就是东方色，属于木啊，它是象征着春天的，不是因为它长成了什么样子，而是因为它代表了那个状态。所以所谓的万物初生，天地澄澈，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换句话来说呢，中国人用青不是在说这是什么颜色，而是在说它到了最好的状态和最好的时候。比如说最绿的草我们叫青草，最蓝的天叫青天，最黑的头发叫青丝，是不是？就我昨天在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有意思，最好的年纪就叫青春，最干净的官叫青天大老爷。还有这个青后面呢跟着一种是极致的状态，它不是描述，它是赞美。在五代时期，后周皇帝柴荣胸怀大志啊，一心想要平定乱世，所以呢开创了这个安稳盛世。当时皇家专门烧制御用的瓷器的那个负责造瓷的官员前来拜见皇帝的时候，就请示皇上说要烧制什么样的这个釉色款式呢？柴荣没有直接定下固定的色彩，他抬头望向窗外啊，恰逢一场大雨刚刚停歇，厚重的乌云呢被风吹开了一道缝隙，澄澈干净的青天从云层间显露出来，然后呢天色就是淡雅温润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其实有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这个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当时他就看到这个浑然天成的美，他望着这片云雨晴空心生感慨，就写下了一道谕旨：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是不是有听过？直白的意思就是说，照着大雨初歇云层裂开露出的这种天色，然后来烧制出一模一样的瓷色，从此呢定为往后御用瓷器的一个标准，也就是青花瓷。所以我们今天送出这样的一首歌啊，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
1: 有色渲染是旅途，因为别时常。
0: 我们再来看到，在宋徽宗时代，他因为不喜欢这个摇白瓷的盲口，转而呢就推崇这个汝窑的青瓷。这种对青的迷恋程度啊，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那种更妙的是，青还是一个造字的母体。古人呢把青当成了一个字根，加上不同的偏旁部首，就能造出一串的跟梅有关的一些字。你比如说三点水加一个青，那就是清澈的清。然后呢一个言字旁加青呢，那就是说话客气的请。一个竖心旁加青，那就是内心真诚的情。一个日字旁加青，那就是天气明朗的晴天的晴。再加一个虫字旁的青，那就是蜻蜓点水的青，轻盈自在。所以古人造字也是有逻辑的，他们就认为青这个状态本身就是包含着美好，所以呢创造了一系列带有青字的一些词。而青最厚重的啊，就是藏在汉青的这个词里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应该是最有分量的了。每天的早高峰，我觉得来分享一些关于这样的一些中文之美，我觉得确实还是一个方面是可以科普一下，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这类的一些知识啊，也来分享给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我们来看到这个小米说想听到言人中的理想要的，理想要的这个是有的，这首歌是有的啊。我们稍后在节目的最后来送出这首歌好吗？感悟说小雪你端午还值班吗？端午小雪不值班，端午呢就享受这个端午的三天的假期了，跟你们一样是不是？他说青青河边草，是的，我觉得我昨天在看到这个博主分享了这个青字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青字它是这么的美。即便我们现在，我突然间就很释怀了，如果说现在没有阳光的话，我们是这个青色的天，我觉得那也是不错的，是不是？但是呢青天其实它的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极好的天气才叫青天啊。转世的精华在结骨子美丽迷人的笑意。如果说我觉得经过我们今天这一波科普，大家也可以自己的去延伸一下，你还能够发现带有青字的那些唯美的词呢。我刚刚突然还想到一个青衣，是不是？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快要接近到尾声了，也欢迎各位小伙伴能够继续的，如果说还在通勤的路上，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

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来自周杰伦的情花词。我们最后来送出来自颜真卿的这首你想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树莓小米所点播的。因为刚刚他的那首 Seventeen 的那首相遇的意义我们的库里面是没有的啊，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也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

快说中文太美了。是的，我们今天分享的关于亲的这样的一个亲字啊，它包含了这么多的唯美的含义，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都能够喜欢我们的中文之美。今天的8:28，我们的节目接近到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也再次祝各位端午快乐。三天之后的假期完了之后，我们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相遇了。不过今天的晚高峰依旧是会有小雪在直播间等候各位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番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2: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2: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3: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4: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米，芈月传的芈，它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崇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北京时间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好，我是小欢。那欢迎您锁定今天上午的这个节目啦。这个时刻呢，我们就一边来聊聊这个资讯，然后呢也提前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说说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是的，今天是周四，虽然是周四，但是好像就是周五了，因为呢上完今天的班了，就开始端午的小长假的，就要开启这个小长假了。忙碌了一周，尾声已经来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已经规划好了这个出游啊，回家探亲啊，或者是过节的一些行程了。按照这个放假的安排，明天也就是6月19号，那本周五呢，我们就正式开启3天的端午假期了。6月19号到21号连休，全程呢是不用调休也不用补班，假期最后一天还恰逢父亲节，那真的是太巧了。那所以呢，这个还有夏至啊，

就是这个日常点外卖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新规，一边呢是即将到来备受期待的端午小长假，大家呢都离不开这个外卖了，外出游玩的时候。那另一边呢，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出手，整治外卖行业无序补贴的乱象。守护什么呢？商家、骑手还有消费者三方的权益。与此同时的话，就是你会关注得到这个很多的一些外卖平台，它都会有一些补贴，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一个外卖平台促销补贴行为规范十条，明确了规定了一个红线，要求什么呢？外卖平台不得长期大额的补贴，然后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的秩序，给持续多年的平台补贴大战立下了非常清晰约束的这个标准。征求意见呢将持续到这个7月17号，目前呢是一个在征求公开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阶段，向全社会全社会都可以建言献策。你会发现这个什么什么了吗？或者是某宝，或者是某团，什么什么团，然后这样的一些外卖平台啊，他们时不时都会推出一些补贴，那扰乱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秩序。那先跟大家说说这条规定出台的一个现实背景吧。因为近年来的话，各大的一些外卖平台频频的推出一些低价大额的补贴，比如说一元购奶茶、几块钱的正餐，还有超低团购价轮番上线。表面上看消费者是薅到了羊毛，但实际上这种长期无序的补贴带来的连锁负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这有什么样的一些负面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平台依靠资本砸钱来打价格战，挤压了中小餐饮商家生存的空间啊。您这一元购的奶茶，谁受得了？哪个商家能用这样的成本去做呀，对吧？那很多的一个平台呢会强制的入驻商家分摊补贴平台，商家为了这个保本只能压缩食材，然后呢缩减这个分量，食品安全还有餐饮的质量都大打折扣。不愿意参加低价活动的一些小店呢，直接会被平台降低这个流量曝光，出现什么呢？不低价就没有订单的一个内卷的困境。然后呢第二个呢，长期低于成本倾销，它是其实是属于不正当竞争的一个行为了。小型的本地外卖平台它根本没有力跟进这种大额补贴，所以呢会逐步的被挤出市场，容易形成什么呢？头部平台垄断的一个格局，从长远来看的话反而会抬高消费的定价。因为小的这种平台被挤出去之后呢，那大平台就可以实现垄断了，以后呢这个定价呢可能就只有大平台说了算，那小平台就很难在这个市场上进行生存了。第三是补贴成本最终呢是转接到了外卖骑手身上，平台的压缩配送的这个佣金啊，还有配送的延长时效要求，加剧了这个骑手的劳动压力。那时间的压缩更紧张了，然后呢这个骑手们送外卖的时间就更短了，然后这个劳动的压力就越大。那这样的一份意见征求稿呢，从四大维度堵住了行业漏洞，核心约束内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呢是确立了良性竞争的底线，严肃的严禁的平台依靠长期大额补贴来排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鼓励平台比拼服务，还有餐品的品质，还有配送的效率，而非单纯的拼低价。我们都知道便宜没好货，所以呢低价并不是这个适合市场竞争和生存的唯一的原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服务，还有餐饮的品质，以及这个配送的效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还有呢这个

0: 食品的品质这一点是真的很重要的，应该从这样的一些方面去竞争。第二呢，是明确补贴资金跟商家的权责，平台的补贴它只能使用自有的经营的利润，禁止呢依靠外部来恶意的低价竞争。同时的话，严禁强制商家参与补贴还有分摊补贴的费用，商家拥有自主选择促销活动的权利。就平台呢，它不允许就是说强制性的要求这个商家你一定要参加我的这个活动，你不分摊这个费用或者是参加我们活动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或者是我就不让你在我们平台卖东西啦。还有呢，就是禁止掠夺性的定价，不允许长期以低价成本的这个价格来售卖餐饮的商品，杜绝恶性的内卷。第四呢，是建立补贴公示监管的制度，平台开展大规模的补贴前后必须要向社会公开活动的周期还有补贴的规模，方便监管部门跟群众监督。那你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这样的一些规定落地之后，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还有对于商家以及对于平台有什么样的一些利好呢？这样的一新规落地之后啊，会给三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那对于餐饮的商家而言，他不用被迫卷入低价恶性竞争，能够安心的靠口味品质留住顾客，经营的利润更加有保障了。然后对骑手而言的话，平台不再单纯的依靠低价冲订单，佣金的结构还有配送的考核会更加的合理。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的话呢，短期看好像低价福利减少了，就是你买不到一块钱的奶茶啦。然后呢，但是能规避什么呢？低价劣质的餐品，就是您吃到品质比较好的一些东西了。长期的话，就形成优质的、优价的健康市场，消费的环境更加稳定了。同时的话，政策也预留了合理的短期促销的空间，节假日短期的小额优惠，正常的营销活动不会被一刀切禁止，区分正常的促销跟无序大额长期的补贴，兼顾市场活力跟公平的秩序。简单的说呢，这样的一次监管出手，它不是限制平台发展，而是矫正这种扭曲的竞争，就价格竞争的生态，终结了一个什么呢？资本砸钱多方受损的一种行业的怪圈。那接下来呢，可能这个就会推动外卖行业持续的走向更加健康公平化的一个发展。后续呢，就现在呢还处在这个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那征求意见的阶段，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建议呢，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进行反馈。那这时刻呢，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外卖平台呀，这种价格竞争，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就市场监管总局呢，就是准备要出台一个外卖平台补贴的一个规范。那这对于这个外卖平台补贴规范呢，目前是处在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各位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也可以通过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好嘞，那刚刚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跟大家伙一起息息相关的一个事儿，就是外卖平台补贴规范的一个问题。来关注的时间，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关注岁月如歌，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 听董法奇遇记之

0: 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万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2万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万就拿不回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

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进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在正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正在公开征集意见当中的新规是什么呢？就市场监管总局啊，准备要出台一个外卖平台补贴的一个规范。那这个规范呢，目前是正在处在公开征求意见的这个阶段当中。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也欢迎您来说一说啦。端午节快到了，明天就要过节了。那么有人说，问题来了，各位，你是喜欢吃甜的粽子，还是喜欢吃咸的粽子呢？这个咸甜粽子的大战又要开始了。有人说，小朋友才做选择啊，不是成年人才做选择吗？他说我肯定是两种都要啊，然后如果钱包资金足够的话，肯定是要买两大盒，三天假期轮流炫。

一天吃咸的，一天吃甜的，上午吃甜的，下午吃咸的。开始站队了，地域站队的北方人的粽子单就是什么蜜枣豆沙还有蘸排白糖才是比较有正宗的，然后南方人的粽子呢是不放五花肉咸蛋黄，怎么能叫粽子呢？然后呢网友就总结一个经典的吐槽是什么呢，北方的粽子是甜品，南方的粽子它是正餐。真的就是咱们南方的粽子啊，这么大一个，我觉得一个粽子已经够我吃两顿了，上午一顿下午一顿，吃完就哎，妈妈挺好的，她说今天就不用煮饭了。南北的这个南北端的午饭桌，一半是甜党，一半是咸党，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你到底是蘸咸粽还是甜粽呢？为什么一定要站队呢？咱们俩就不能当朋友吗？这个咸粽和甜粽这样说的。可能你可以接受豆腐脑的南北差异，但是粽子呢必须是要同阵营的。好嘞，9:1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雨中的恋人们》。

向下，粒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上就要过节啦，端午节少不了粽子，当然也少不了荔枝。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咸粽和甜粽，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你是喜欢吃咸的粽子还是喜欢吃甜的粽子呢？这个咸甜粽子大战开始了，来 PK 了。有人说这个成年人不做选择，咸甜粽我全要了，端午三天轮流选。还有的说这是个选择题吗？其实两个都可以一起吃呀。是的，这个咸甜大战还没有分出胜负呢，各路奇葩的粽子已经乱入战场。比如说什么螺蛳粉粽、辣条粽、奶茶粽横空出世。哎，说到这个粽子，这个新鲜的粽子你没有吃过的，昨天晚上大家有在我们的荣门直播间里面关注榴莲冰粽吗？是的，昨天晚上我也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来卖粽子来，如果还没有买到的小伙伴那就没买到了，就过了。昨天的福利确实蛮大的，就是一盒的这个榴莲冰粽呢，市场价是90多，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两盒只卖64.9元，三盒只卖89.9元，买两份这个三盒的还能再减20，就是158.9元就可以拿走6盒。不知道你下单了没？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错过了，反正我是买到了。哎，不过呢，你现在去关注一下伯乐荣媒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小店，不知道里头还会不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咸甜粽的大战还没有分出胜负，就一定有各路奇葩粽加入到这个战场当中，就是榴莲粽、螺蛳粉粽、辣条粽、奶茶粽横空出世的。网友就吐槽了，这个咸甜之争啊是内部矛盾，奇葩粽真是全人类的公敌。

还有些爱美的朋友，他说不要炒着咸甜粽了，我只关心粽子的热量，好吃好吃，吃完之后三天的健身都白练了，所以呢要小心入口啊。特别是那个当成主食的南方的咸粽，那里头呢是有什么五花肉、咸蛋黄、什么香菇啊，还有各种豆类，绿豆啊，或者是红豆啊。这个粽子的主食它不是零食，五花肉、咸蛋黄、香菇、鲜肉，有肉有油，饱腹感很强，一顿一个直接管饱。我觉得这个广东这个南方的粽子真的是太实在了，还有些这个粽子奇葩长的像手臂那么长的，我在想这一家人的午餐就搞定了吧，一根的话这个仪式感还是很满的。两广浙江端午家家户户必须要包这个咸粽，逢过节的时候待客咸粽都是这个咸粽为主的啊，是刻意在地域里的，是刻在地域里的这种端午的味道。那你的端午味道是什么呢？是粽子再加荔枝吗？还是说今年来一份榴莲冰粽？这个其实说到底啊，咸甜之争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一方呢是偏爱清甜软糯，另外一方钟情油润咸香，那都是各地流传下来的一种饮食的习俗啊，其实真的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全凭你喜欢。

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咸甜粽子之战，到底是喜欢吃咸的还是喜欢吃甜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来关注到建新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工农路的附近这边是出现了288米的一个拥堵，白石路的辅路东向南的方向，詹西路的附近呢是有233米的拥堵，光明路的南向北方向，从桥东四路到桥东五路是出现了228米的一个拥堵了。中永五路这边当前是有123米的缓行，东向西的方向，小罗路的北向南方向呢是有50米的缓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最新路况啦，来关注到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也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贝亮，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欢迎您在我们的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了什么呢？就是端午快到了嘛，那么有朋友就问到了，那么问题来了，你到底是喜欢吃咸的粽子还是甜的粽子呢？咸甜粽子展开大战了。还有的朋友说，为什么要打呢？不可以两个一起选吗？今天选咸的，明天选甜的。那炫完粽子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把视线转向南方防汛一线。真的，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你还发现是有那么一点点阳光的，但是呢后来就立刻下雨了，就感觉上一分钟还在出太阳，下一分钟就下雨。所以呢现在的太阳是不可信的，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一分钟的太阳，因为说不定下一分钟就要下雨，所以呢出门必带伞。那最近的话呢，受到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全域全面升级防汛的这个举措，全省呢是滚动开展隐患排查，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截至最新的这个统计的话，累计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呢是超过了3.7万人了。各地各部门24小时值守，然后筑牢防汛安全的防线。此前的话，广东省的防总已经是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汕尾、梅州、揭阳、汕头等多地呢是同步启动了高等级的一个防汛的响应。咱们惠州还有呢东莞、清远等10余个地区呢是同步进入了防汛备战的一个状态了。本轮的降雨呢是覆盖的范围比较广的，累计的雨量比较大，山区地质灾害的隐患点，还有城市低洼内涝路段、沿河的那种老旧的房屋、在建的工地，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高风险的区域，也是本次防御工作的一个排查的一个重点了。那结合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端午小长假，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个安全了。本次的强降雨过程呢不会快速的消退，那端午假期呢广东多地啊仍有多持续性的降雨，如果你要计划前往这个粤东还有粤北山区游玩的话，还有返乡的一些听众，出行之前务必要查看当地的一个气象，还有防汛的预警，避开山区的河道、陡坡、低洼的一些积水路段。同时的话，也不要在水边停留，涉水通过。如果住在一些比较老旧的一些平房，还有山坡周边的一些居民，要密切的关注好村镇的预警通知，街道转移通知的话，要及时的配合撤离，因为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当前的话，这个防汛的工作仍在持续的推进当中的，全省各地的都是保持24小时滚动的会商调度的，然后呢也会持续的排查新增的一些。

些风险的隐患，盯紧雨情水情动态调整防御的方向，全力以赴来守住群众生命的财产安全的底线。所以呢，除了这个各部门的一个防汛之外呢，我们作为老百姓自己也要掌握一些这个防汛的一些知识，并且呢，就刚刚说到的，如果你住在一些陡峭的一些山坡还有河道旁边的话，一些低洼的一些路段，那如果你接到了这个村镇的一个预警的通知通知你要进行转移的话，那就要积极的去进行配合了。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这个防汛方面的事儿。虽然放假了，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把安全和防汛也同时放在第一位。不管去到哪儿，都要关注好当地的一个气象还有预警预报方面的一些信息了。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快到了，要荔枝当然也要粽子。端午佳节将至，那粽子的市场呢是提前升温啦。那不知道你现在你们家的粽子已经买好了吗？比如说鲜肉粽、蜜枣粽还有赤豆粽，各种各样的口味儿都全面上新啦。哎，听说还有什么螺蛳粉粽、奶茶粽，这个粽子也出这个其他奇葩的品种，各种各样口味的这个粽子呢就已经上市了。那粽子该怎么选呢？买回来的粽子又该怎么样进行加热呢？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啊，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简单明了的粽子选购加热指南，让大家可以安心的享受这个美味了。那首先的话，选购粽子要认准正规渠道啊，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还有平台。不知道粽子这个东西啊，因为很多人都会做，都会这个自己来做粽子，然后呢做了粽子他自己吃还有卖，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关注好了，这个粽子真的就是你要去这个正规的平台去进行购买，这样的话你的权益才有保证啊。那就像在咱们荣美直播间购买的这个榴莲冰粽的话，那它是由厂家啊，什么证件都是齐全的，所以呢是很有保障的哦。首先的话，购买的时候务必检查它的标签信息是否齐全，重点配对漂亮这个配料表，真空包装如果出现了破损、漏气还有带胀的情况，这个时候是坚决不买的。如果买回来发现这个漏气啦，或者是出现了这种破损了、袋子发胀的情况，那就不要再吃了。粽叶的颜色它是比较鲜绿的，有可能是泛青粽叶，容易导致什么呢？铜元素摄入过量，危害健康。所以呢，购买粽子的时候可以现场闻一闻它的气味，然后存在酸败等异味的话，就一律不要购买了。那粽子要怎么加热呢？有些朋友购买了粽子之后呢，它不是当天就用完的嘛，所以呢，在复热粽子的时候，常常随缘操作。就是有些错误的加热方式啊，它不仅会破坏这个粽子原来的口感跟风味，还可能会埋下一些安全的隐患。蒸和煮各有千秋啊，就是粽子的话，你买回来之后肯定不可能。

说一下子全部吃完的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放到冰箱里面去急冻起来，等你拿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是硬的像个石头一样。就是你可以用蒸的方式也可以用煮的方式，那我呢是会选择用蒸的方式，因为我总觉得放到水里泡一泡它的味道会不会更淡一些。这个蒸和煮呢据说各有千秋啊，关键在于粽子的储存的状态跟个人需求灵活选择，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彻底热透，让它热得透透的。首先的话，如果是冷藏的这个粽子，那叫隔水蒸，冷藏的就是没有冻得硬硬的那种，就比如说你今天买回来你明天吃，那你就不用放这个冷冻了，就直接冷藏，就是冰箱的上层，拿出来它不会像石头那么硬的那种。然后水烧开之后15到20分钟，蒸汽加热呢它能够使这个粽子受热均匀，然后呢减少糯米吸收过多的水分，有助于保持原有的这种软糯的口感和粽叶的清香。这就是冷藏的粽子，它是隔水蒸的。那冷冻的粽子呢，它是用水煮的这种方法的。冷冻的粽子的话无需解冻，就直接丢到水里，然后呢确保中心的位置彻底的热透。因为冷冻的粽子内部的温度较低呀，它里头还是很硬的，有些时候呢如果你隔水蒸的话它蒸了很久啊，你看起来它外面是已经软了，但实际上它里头就最中心的那个蛋黄可能还是硬的，所以的话它是要用煮的方式。水煮能够彻底的将热量更快的传递到中心的位置，使这个粽子受热更加充分，特别是体积大的，就比如说像手臂那么粗的，那么粗的这个粽子就肯定要是水煮了。馅料比较多肉粽的水煮往往更加方便，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提前拿出来解冻，像石头这么硬的，然后呢拿出来解冻之后隔水蒸，这也是一种方法嘛。所以呢看看各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了。那粽子虽然好吃可不要贪杯哦不是贪杯，不能贪多，就是因为粽子啊它的消化消化能力弱的一些朋友就不是那么友好了，都是糯米比较难消化，所以呢不要贪杯啊、不是不要贪多。好嘞，来关注到我们的时间呢已经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我是小欢，我们假期后见啦。

0: 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博罗再添绿色名片，广东首项绿钢压岩项目授牌落地圆州，广东新规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二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二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二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3: 扫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4: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知道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2: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5: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啊，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啊，然后在导示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2: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日前，惠州市南钢金属压岩有限公司与亚新集团子公司福建鼎盛钢铁在我县圆州镇举行广东首家绿钢压岩厂授牌暨绿色钢材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打通低碳原料、精密压岩、品牌应用全链条绿色闭环，共建华南绿色冷轧标杆基地。作为深耕冷轧压岩行业30余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惠州南钢是惠州规模最大的民营冷轧压岩企业，也是省内率先布局绿色钢材生产的标杆企业。此次合作的亚新集团旗下福建鼎盛钢铁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其产品已获得 EPD 国际环境产品声明、德凯等多项国内外权威绿色认证，绿钢原料供应能力处于行业前列。签约仪式上，惠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表示，企业将以鼎盛绿钢为核心原料批料，通过精密冷轧压岩工艺完成2次精深加工，充分发挥绿、匀、强、薄的产品优势，打造高品质冷轧成品钢材，精准适配宜家、特斯拉等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用材需求。 贵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
6: 我们是作为湾区里面首家作为绿钢认证的一个冷轧岩企业，那我觉得这个将会很好的带动周边产业链的一个聚焦，这是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惠州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第二个呢，也是借助绿钢的材料，我们可以尽快的做技术转型，包括做产业链升级。
2: 近年来，博罗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焦重点产业，强链壮群，通过实施产业链八个一机制，以培育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八个。当前博罗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支持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开展数字化转型，持续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报道。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每次参与人数不少于二人，学校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家长陪餐工作座谈会，对家长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0: 康等方面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研究反馈，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进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地支，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3: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连乐。
5: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嗯，
1: 接下来呢，和大家再来分享有关于车的一些话题哈。嗯，我们先看一个最新的一个总结，说2026年的6月16号，也就前两天，领跑在金华换新 C10、C11、C16三款主力 SUV， 指导价呢是12.58万到16.98万，依托呢自主研发，将30万级的配置下放置该这个价位 ，C 系列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80万台。
2: 对，当前其实领跑呢，在我们那么多的新能源当中是第一梯队哈，因为它的这个销量特别的就是优秀。在2025年的交付是59.66万台，登顶到了我们的新势力的销量榜，首次实现了年度是盈利的。2026年的5月份单月交付了8万台，已经破掉了这个8万台，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据。
1: 对，
2: 还有呢，本次 C 的系列的换新呢，是领跑对于核心盈利价格当中带的一个战略加固，稳在呢这个我们的整体毛利和盈利的质量，标志着其实品牌呢从这个颠覆者走向了这个主流的玩家转型，冲击全年100万的销量破
1: 目标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领跑换新 C 系列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了。刚刚我们说的，在16号晚上，这个领跑在金华也是一次性换新了 C10、C11、C16三款主流的这个 SUV， 而且这个指导价也非常的亲民，在12.58到16.98元期间。
2: 对，如果 SUV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卷哈，
1: 非常香哦。
2: 是的，
1: 领跑20万块钱
2: 也想到了哈，这个官方说这一次的核心产品呢，就是想要换新，想要把中国新能源的经典款标杆放到了我们其他汽车的竞争者里面来说的话呢，这一次换跑的领跑的这样的换新哈，它最核心的价格呢带来的这一次战略加固，是希望能够破到这个100万的冲刺。
1: 对，那我们其实进入了2026年的一个年头之后呢，五月它整个单月交付已经达到了8万多台，同比呢增长了81%，
2: 是的，
1: 也是新势力中第一个单月突破8万台的一个品牌。像一季度呢，全球已经交付了11.02万台，海外出口4.09万台，那两项均居新势力之首。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出海的速度看，领跑都已跑在了第一的梯队。
2: 对，支撑这套打法的底层呢，就是成本结构。领跑整车的成本大概是有65%来自研发，
1: 对，
2: 那17个核心的零部件自建产能，这也是让它得以从800伏的这个高温平台，还有什么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还有零重力座椅这样的一些通常是出现在30万车型以上的配置呢，在10多万里面就能够出现了。
1: 对，那而且呢，豪华平权呢，并非是他们的一个营销的口号，而是领好的成本优势能够兑现的一个产品的形态。此时呢，它在价格最敏感、竞争最激烈的家用 SUV 的市场也跑出了规模的根本原因。
2: 对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样的规模当中的话，会出现一些新的结构性的课题。
1: 对，
2: 比方说随着这个产品的矩阵会向两端的伸延，像我们年初上市的时候呢，会切入到6到10万的区间，像这个 A10 哈，它就会快速的走量。那比方说到20万左右的，像我们的 D19 啊、D99 啊，它是冲击着这种高端的市场还在爬坡。那么领跑其实整体的产品的均价都会向下的拉动，
1: 而且它每一个就是价格的这个趋向非常的就是精准。对于呢领跑来说，如何在做大规模的同时稳住盈利的质量，正在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命题。
2: 对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背景下面的话呢，其实 C 的系列的话呢，坐标是非常的清晰。对，你看到其实 C 的这个品牌呢，它是价格是带有最高、最成熟，或者是最具有盈利能力的核心的产品线了。
1: 对，你看，换而言之呢 ，C 系列换新的真正使命就是用持续升级的配置与产力啊，能够立守在这块最具价值的基本盘，让我们的用户呢在使用这个价位上能够更好的体验付费，从而把这个均价与毛利重新的托起。
2: 对，我们也讲到，其实现在的我们的汽车啊，跟我们当年买燃油车的时候的一个定位是不一样的。 样的、
1: 嗯、
2: 以前我买燃油车可能会开想要开十年八年甚至是十五年以上啊，
1: 而且年限比较多，
2: 对，现在的这个、嗯、我们的汽车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很不像是我们当年那种传统的思想，可能我们会开个三年四年，
1: 对，就想换一台，
2: 又想隔代，就像我们手机一样，用个一年两年你就会想要换个新代的、嗯、所以说我们买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追求特别昂贵的车型，因为我们可能开一年两年之后呢会对半打掉了，这个折扣就半折出去了、嗯、
1: 对，除非你口袋的米米太多了，
2: 对，
1: 你也可以买个高档的、啊、
2: 是的，
1: 就不在乎这点这个磨损耗损费，
2: 对的，如果是只有一点点钱、嗯、或者是闲钱不多的话呢，可以往就是便宜的预算去算，
1: 就是经济实用型的
2: 就像手机一样隔代换新的比较快，
1: 对对对、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来看领跑也为2026年设定了一个百万台销量与50亿元的净利润的双目标，
2: 嗯，
1: 那其实呢 C 系列守住的是中间九系呢打开的是向上的一个段位、
2: 嗯、
1: A10 呢负责是走量，那如果把这三条线都能够形成一个咬合的一条链接的话、
2: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成长企业最好的一个证明了，
2: 其实我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嗯、干嘛我们的这个车啊就是换新比较快，那为什么 A10 跟 C10 就是这 C系列跟 A 系列是卖的那么好，因为它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1: 亲民，
2: 对、嗯、它是本来这个定位是在20-30万它就变成10多万、虽然说可能说这个可能车身的一些有别的缺陷，但是这个价格已经太香了，很多的消费者就会忍不住这样就想要换这样的新车，
1: 对，就是经济能够让自己省一点的话其他的它可以稍微的忽略一下，比如舒适度啊或者配置啊、
2: 嗯、
1: 这个能够满足出行就好了、
2: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重在一个出行方便啊、
2: 嗯、
1: 来省钱省油
2: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车型，是来自广汽星源的一个动力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像我们全新的传奇向往的 18PHEV 作为首款的搭载核心的技术车型，百公里的亏电油耗已经仅3.98升、
2: 嗯、
1: 续电的航公里数已经达到了281公里，综合续航达到了1537公里、
2: 嗯、
1: 创下了全球 MPV 能耗的新纪录、哦，
2: 对的，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就是增程式的话呢一般是1300左右已经是封顶了，
1: 它达到了1537，
2: 所以说也是创了 MPV 的一个能耗新的记录，
1: 新的记录。
2: 还有呢它这个技术核心呢、嗯、是包括了叫 GMC 的 3.0 混动变速器、
1: 嗯、
2: 这个变速器呢它是可以搭载很多东西的，还有这个火山型的燃烧系统发动
1: 发动机、嗯、
2: 以及 AI 能量的控制平台，还会通过一些软件的优化跟智能的算法实现了高效节能，
1: 对，还有呢广汽20年的这个混动技术的积累也形成了自有的一个系统化的优势，像有400余项的核心专利已经支持了快速的迭代，像星源动力呢覆盖了像增程插混还有 HEV 的全路线，也满足了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也重新定义了混动技术的价值，我觉得只要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价位啊配置的就可以有这个话语权了，
2: 对，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像比亚迪啊、嗯、像我们这个我们的星源啊哈，它都是
1: 自主研发了，
2: 对的、嗯、那像我们刚才讲到 A 级的轿车车，我们也讲到了油耗的话会到2字头、
1: 嗯、
2: 还有2吨的大车油耗到3字头、
1: 嗯、
2: 那说是这么说的哈，但是呢、嗯、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最近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我们的叫做祁宏忠，他就是我们广汽的一个我们的 CEO 吧，
1: 对，
2: 他就有讲到完全他就有聊过这个话题，他说他呢非常能理解，因为一年前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2: 他说刚从北京的车展啊就看完他们的一些车完之后呢、
1: 嗯、
2: 他语气里面带着这个技术人特有的实诚说到了混动的油耗已经被压榨
1: 到
2: 了
1: 极致
2: 了啊！他当时说想要在像刚刚说的2字头、3字头是特别的
1: 难的、
2: 嗯、
1: 但是呢就偏偏最后他们是做到了，这背后并没有这个天钉的新科技，而是一场持续了20年的笨功夫和一场什么叫做值得的一个深刻的反思、啊、
2: 对，广汽的掌门人叫做冯新亚也说到了哈、嗯、明天的竞争不再是规模扩张的速度，而是价值的深根、
1: 嗯、
2: 还有我们的品牌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性能，
1: 对，
2: 这个星源动力呢最强的回响呢就是价值的深根哈，
1: 对，
2: 他也讲到了其实我们不需要一直追着风口去跑、
1: 嗯、
2: 而是呢在别人在热衷贴标签打嘴仗的时候呢，我们为我们每个客户啊用户的每一个痛点跟痒点一个个的来揪出来，然后呢、嗯、再熄灭它，这样子才能够做到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1: 对，就是提升他们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嘛，
2: 嗯，
1: 其实呢像刚刚在北京车展全新亮相的一代传奇向往 18PHEV 啊，将近2.5吨的重量，带100公里的耗电油损才达到3.98升、
2: 哦，太夸张了。
1: 嗯，
2: 就是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因为3.98升才多少钱啊？一升才 才十块钱的40块钱能够开100公里，平常的话呢要
1: 7个到6个，
2: 对，6-7升左右才能够100公里，而且是2吨半的重量哈，
1: 而且车身有这么重，
2: 对的，所以说这个突破也就是不能够忽视的哈，
1: 对，所以这个核心的技术还是占非常大的优势的哈，
2: 嗯，
1: 像说省油是结果，但功夫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这个混动省油呢是天经地义，但讲到不讲理的程度，秘密就藏在3个层面，一个就是源头系统和大脑。虽然说源头其实就是电动化的时代，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发动机。
2: 对，这几天我们的朋友在聊这个话题，就说到了如果现在买车，很多人会选择买纯电的，不太会去买这个增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纯电它耗这个我们每一公里的话，它这个耗电就是几分钱嘛。
1: 对，
2: 如果我开增程的话呢，可能我看到前面150公里是用电的，用完之后呢用那个油。这个
1: 油
2: 是
1: 蹭蹭的往上涨，
2: 每公里是8毛钱呐、啊。那如果我的心态的话，我觉得非常的不值得。我的车买的那么贵，但是我油电换起来的话，我可能会很难受。
1: 对，
2: 啊、
1: 对，尤其是这两个技术放在这同一个车上，
2: 对，
1: 前面用了电，后面用油，
2: 本来单一的几分钱一公里的，我现在变成几毛钱一公里，我心态就不平衡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选择要么就纯电，要么就纯油。那用纯油你贵就贵吧，我也不没有对比。纯电呢，我也觉得自己偷着乐。
2: 是，
1: 最怕的就是这种插混。就是一会儿电一会儿油，
2: 对，
1: 让自己用电的时候很轻松，用油的时候那心突突突突突的啊！
2: 哎，但是你看看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广汽啊，它就是、
1: 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啊。
2: 对，它
1: 是
2: 百公里耗电是
1: 三点九八，
2: 就是三毛多的话，可能我在开长途的时候我还能够接受的。
1: 对，
2: 但你说8毛1分1公里跟8分钱1公里，我真的是受不了一点，
1: 天差之别了哈。
2: 是的，
1: 所以呢，用户的需求不是一座这个孤峰，而是一片广阔的高原。于是呢，他们也是调转了这个枪口，不再只追求那个最高点，而是动用了火山型燃烧系列等一堆的黑科技，千方百计的就把这个发动机的高效工作的区域做大做宽，最终的这个发动机的高效区就占了整个工作范围的56.9%，这也意味着你的车在超过一半的运行时间里，这个发动机都处于非常舒服省油的状态，这个也是它省油能够达到3.98升的这个耗损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了哈。
2: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非常夸张哈。
1: 对，
2: 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是一台想要省油的发动机。
0: 接下来，
2: 好，我们再稍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吧。
1: 对，我们稍后见。
0: 昔日
3: 豆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0: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是淮南昆山罗浮山野岭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一期，最美旅游公路铺坦途，生态底色会绿美答卷。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依托百千万工程强劲东风，引领区以公路为纽带，以生态为根基，串起名山风光、古村田园与森林温泉，奋力书写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答卷。走进惠州罗浮山脚下的下浪溪畔驿站，蓝石河流水潺潺，满目绿意沁人心脾，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喝咖啡赏风光。来自深圳的游客坦言，沿河两岸

0: 生态环境优美，计划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自驾前往从化，一路饱览山水田园盛景。这条环绕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名山的旅游公路全长218公里，像一条绿美玉带穿梭青山碧水之间，把沿途古镇村落、田园风光、森林康养资源串珠成链，既是引领区建设的先手棋，也是生态价值转化最鲜活的示范样本。广东把引领区建设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明确四大发展定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依托最美旅游公路实现片区联动、资源共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路径。生态优先是引领区建设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走进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北宋景德四年栽种的千年古榕巍然屹立，一旁鳌溪河河道经过拓宽整治，步道升级提质，已然成为村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生态圣地。古树相依，碧水环绕，更有文人墨客留下墨宝，让古村变身古榕文学村。厚重生态底蕴催生出旺盛文旅生命力，全域生态治理持续加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今年第一季度，贵州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自2024年启动乡村绿化3年行动以来，全域累计新增植树265.6万棵，超额完成绿化任务，建成8条乡村绿化景观带、25个绿美特色乡村，乡村生态颜值持续攀升。引领区河湖资源富集，美丽河湖建设成效亮眼。从化流溪河国考省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是广州优质饮用水源重要保障区。增城区大墩、增江口等断面水质同样稳居优良等级，流溪河增江成功入选国家及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化、增城先后建成一批市县级美丽河湖。一汪碧水滋养城乡，生态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厚植生态绿美底色，守好山水资源本底，引领区已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那么在优良生态加持下，引领区如何整治人居环境，盘活空心古村，提升乡村风貌，让老旧村落重焕生机呢？下期系列报道我们继续探访。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啊。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

0: 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0: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0: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

0: 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刚刚呢，我们在聊车的话题呢，就看到一位朋友有一个问题啊，想通过我们节目来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咨询哈，就说到，他说小型 SUV 和紧凑型的 SUV 在定位、车身尺寸、动力、价格和用途上到底有什么区别？估计呢，这位朋友应该也是在面临买车遇到这个问题了哈。
2: 对，现在的小型 SUV 跟紧凑型的 SUV，我们看了一下，它定位上的差异呢，就是说到了，紧凑型的 SUV 通常定位为家用，它是可以满足上下班呀、节假日的出游，还有平常比较就是逛逛街、买点菜的这样的用途。
1: 对，
2: 而小型 SUV 呢，通常定为代步，满足简单的日常通行和购物等这个问题、
1: 等问题的需求哈。这就是小型 SUV 和紧凑型在这个定位上的差异。那在尺寸上就非常的明显，它的小型的 SUV 的车身长度一般在3850到4350之间，而紧凑型的 SUV 呢，就是要稍微长一点，是在4200到4750之间。那紧凑型的 SUV 呢，不仅车身的尺寸较大，而且在这个乘坐空间和这个行李箱的容积上也会更加的充裕。
2: 还有动力上的差异，其实小型的 SUV 车身会尺寸比较小一些，那重量会较轻，因此呢不需要很大的马力。我们常见的这个动力配置呢，包括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等等。而紧凑型的 SUV 呢，它通常是搭载着更大排量的发动机。比方说已去到了2.0或者是1.5的增轮的这个涡轮的增压等等发动机哈，就会比这个小型会更加的强一些的动力。
1: 对，那你看像价格上的差异，就是小型 SUV 多数是小排量的车型，价格呢相对经济，而这个紧凑 SUV 的车型呢排量是较大的，价格和用车的成本、保养的费用是相对比较高的，也就看你个人家庭的一个需求了哈。
2: 对，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小型 SUV 呢，会更加适合可能刚刚进入工作的朋友，还有就
1: 年轻
2: 消费者的个人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刚刚讲的没有结过婚还有刚毕业的朋友们是很适合的。
1: 对，
2: 那还有的话，我们这个紧凑型的 SUV 可能会更加适用家庭的使用，
1: 因为它比较大，后备箱比较大，
2: 宽一点点，大一点点，那么宽敞的空间的话能够提供更好的驾驶舒适性，也是能够满足一家四口的出行的需求。
1: 对，所以呢，这也就是小型 SUV 和紧凑型在定位、车身尺寸、动力、价格和用途上的一些区别。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也可以呢，就进一步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车型了哈。
2: 是的，
1: 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车的一些话题了。
2: 我们在有聊到呢，最近呢这个理想的 L9 Livis 啊就上市了。
1: 对，
2: 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某一个视频爆火的是它跟这个蔚来的两家的这个车型，就是我们的蔚来的这个ES9 跟我们的理想的这个
1: L9 Livis，
2: 对，这两款车的话呢都是同等价位，都是50万左右的这个豪车。那这两款车当时候他们就是比上了一个主要的底盘，有人说啊，到底是800伏的主盘底盘比较好，还是说48伏的一个主盘比较好哈？那到底说是买这个 L9 好，还是说买蔚来的好？有人就在拿这个视频来做对比了。
1: 对，最主要就是看看哪家技术强嘛。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理想官方也发布了一个对比的视频，拿理想的 L9 Livis 和这个蔚来 ES9 比呢，之后又删了，这也引发了蔚来的质疑啊。
2: 对，
1: 那最新的消息就是理想公关部负责人已经离职了，因为这种拉踩式对比其实挺招我们市民朋友的烦。就像以前呢，尊界 S800 对比迈巴赫，脚踩迈巴赫被骂惨了。那理想明知这样的对比不讨喜，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因为呢，理想L9 的 Livis 卖的就是一般，就像有个噱头、啊、
2: 我们看到哈，就是 Livis 的上市的时候呢，在预定的时候才就是这个月卖了2500多台。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同等比的这个车辆来说的话呢，我们的 ES9 这个月是卖了3000多台了。
1: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M 就是问界的 M9 哈，
1: 对，
2: 但是呢问界的 M9 它定价又更加的
1: 高一点，
2: 已经去到了60-80万的车型，
1: 高端车型
2: 已经去到了1800多。其实它在我们中间来说的话，它又不高又不低，但是它是新车的预售，可是卖的不是很好的。
1: 所以呢就是说，从值得注意是这三款车几乎是同一时间段上市的。像这个理想

0: 九 Levis 是5月15日，未来 ES 九和问界 M 九五都是5月27日上市。那这么一看呢，上市最早的就是理想 L 九 Levis， 销量还不如上市晚的这个未来 ES 九，差距其实就是很明显了。
1: 有人说，为什么它的就是卖的不好的原因，就是它开出去没什么面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就是
1: 它的造型，
0: 造型就是外观没有这个。
1: 我觉得
0: 其他两部车的外观，
1: 你知道吗？就是理想的车开出去，不管是 L 八、L 七、L 九、L 九 Levis， 他们长得差不多
0: 、就是，
1: 大差不差的。
0: 就是细节的一些细微处，很多人很难观察到。
1: 就特别是不懂车的男生女生们的话，看到这个车，
0: 基本上以为是都一个车型。
1: 我可能不会太过于去，就是他开出去，我很想不会去回头看他。
0: 对。
1: 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刚刚讲 ES 九的话
0: ，M 九，
1: 它这个车不仅仅这个车头很霸气，
0: 对
1: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 M 九其实是现在的电车的一个非常高档的车型了。
0: 对，
1: 很多懂车的人他一定会去看 M 九。
0: 对，
1: 就开着就很有面子的感觉。
0: 所以有的时候就他这个看车就跟看人一样，
1: 是
0: 你不管你讲不讲话，首先要看你这个容貌，看你的打扮衣着，
1: 是
0: 可能第一个是不是吸引我的眼球哈。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底盘的对比啊，我们看一下理想 L 九 Levis 和未来 ES 九的底盘到底是谁好呢？
1: 其实两个人都各有千秋哈。
0: 哦、
1: 讲到这个就操控性能的话呢，其实 Levis的话呢，它车身会更加的稳一些。
0: 嗯、
1: 我们看到有一个视频，是它快速过弯，它的弯的时候呢，就是稳如螃蟹。有人说到了，其实 ES 九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晃的还比较明显一些。
0: 所以无论是大家在选择理想 L 九 Levis 或者未来 ES 九的时候，还是要自己亲自的去试驾一下，看看自己的腰包、荷包够不够，就足以来支付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支付。
1: 对，
0: 还有你自己的个人喜好，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我们作为旁人的一个评价而已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两款车。
0: 嗯
1: 啊、这个 Levis 呢，还有我们的 ES 九了。
0: 对，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稍后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线下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地支，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你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报时和新闻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款新的新能源汽车。近日呢，是捷途品跑。

0: 的一个宣布啊，旗下中型的 SUV 2026款的捷途 X70 Plus 的冠军版正式上市，而且呢总共推出了一个三款的一个配置啊，区间呢也非常的亲民，在11.29到12.89万元区间，那限时优惠价呢是9.49到11.09万，而且这个超级置换这个区间呢也为8.69到10.29万、哦、
1: 我们看到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啊，它是说当你在预定的时候呢、嗯、是2000块钱抵20000块钱的购车基金，
0: 对，
1: 就是你在大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它定下来。
0: 对，
1: 第二个呢是置换的，就是说，你是
0: 旧车，
1: 对旧车来换新车，还有8000块钱的就超级置换的补贴，以及呢还会享有一个6880套的整车终身质保。然后呢，首任的车主呢还享3年的免费流量。
0: 其实这也都是实打实的米米啊，能够算到车身上，也算是对我们市民朋友一个优惠、啊。
1: 这款车其实还挺陌生的，这个。名字我比较少听到哈，
0: 对对对，
1: 新车呢它是延续的这一款的一个车型之后呢，依旧是琴弦式的一个竖格栅、嗯、然后呢这个搭配两侧的 LED 灯的一个大组啊，还有这个拥有19英寸的轮框等等，
0: 嗯，而且它的车寸车的方面尺寸就是长宽高分别是47、49、19001720，轴距为27、45，
1: 对，算是一个中型的 SUV 吧。
0: 对、嗯，而且你看这个新车呢，配备全液晶的双12.3的英寸的连屏设计，而且呢，并配备了水晶的挡把等一些造型。
1: 嗯，
0: 车内呢拥有5座7座的布局，而且呢两排座椅是支持25到41度的调节，
1: 哇、
0: 哦，也提升了之前乘坐的一个舒适感。
1: 这款车还能去到7座是。挺厉害的哈，
0: 挺厉害的、嗯、
1: 可能第三排的这个就是座位会比较狭窄一些，
0: 稍微有点狭窄，
1: 对，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偏向于5座的这个版本、
0: 啊、对，
1: 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捷途 X70 的 Plus 啊，那这个冠军版本是加载了鲲鹏动力的 1.5T 的一个发动机、
0: 嗯、
1: 还有一个 6DCT 的变速箱的动力组合、
0: 嗯、
1: 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56的马力，最大的扭矩是230，
0: 嗯，你看这个车呢还是这个性能啊，或者是外观内饰还是给我们非常亮眼哈，
1: 这个价格就很、嗯、
0: 很亲民
1: 香的哈，说10万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了。
0: 对，这就是捷途的一个 X70 Plus 的冠军版，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不妨在 4S 店去感受一下哈。
1: 然后我们在网上看一下这个、
0: 嗯、
1: 我们之前有看到另外一条新闻呢、啊、就是说到了、嗯、关于我们就是选车的时候哈、啊、
0: 对，
1: 这个我们看到说了某一个话题，
0: 对，对，刚刚我们也是，对，我们也是看到一个话题啊，一直在和大家想确定一下，因为话题太多了，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下自己的一些问题哈。
1: 好的，我们看很多朋友说啊、嗯、最近在6月份的时候呢，很多的新车也上来了，
0: 对，
1: 而且油车也迎来一大波的降价，
0: 对，
1: 很多人兴冲冲的说准备想要抄底，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劝大家，看得很便宜的车我们一定要慎重再下手了。
0: 哎，对，这个现在有段时间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他虽然呢对于新能源车也是很向往，但是对燃油车还是有一定的执着的，
1: 嗯，
0: 说现在呢这个燃油车这么低价还是想买个燃油车，
1: 对，
0: 嗯，
1: 那到底说现在的我们看到很多就是我们的油车已经是对半砍了、嗯、是不是腰斩了，
0: 对对对，
1: 可是呢现在我们的电车又出来了，就是说这两款出来之后、嗯、我们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渠道，
0: 对、嗯、其实我们可以分清楚是两类的降价车，一类是走量主力车，比如三大件的稳定配件好买，后驱呢维护的便宜，那这种降价是闭眼可以看的、
1: 嗯、
0: 另一类呢就是小众的冷门，像换代清仓的库存积压的速成车，优惠再大也别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到时候它换代清仓之后，你就是之后再有后续的一些售后，连零部件都很难买到，
1: 你知道吗，最夸张的是、嗯、我最近看到了燃油车，就像路虎极光已经破了20万了、嗯嗯，还有
0: 雅阁也，
1: 我们的宝马三系也是10多万，
0: 雅阁已经直接干到65000了。
1: 天哪，你看，就是雅阁之前是20多万的车，现在是降到了，就是优惠下来65000，还能够在裸车价是13.28万，
0: 基本上也是对折了。
1: 天哪，就是已经。嗯，对半砍再砍了，砍到已经出血了、啊、
0: 对，所以呢大家在买这些所谓的库存车或者燃油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1: 嗯，
0: 换代清仓的千万就是不要去碰，因为后续很大的一些售后问题，
1: 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的新能源挤压了油车的一个生存空间了、嗯、但是不少燃油车的工厂呢现在也会有些减产啊关停。

0: 啊，还有后续的一些零部件的这些停产，还有维修当中的话呢，可能会找零部件会比较难。冷门车的话，开个三五年，换个配件等半个月，二手车直接是残值了，就直接对半砍。当年省了几万的优惠，现在买车全部都亏下去了。
1: 对，还有很多人呢，在买车的时候只看这个落地价，不算后期的养车账。那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大屏啊、真皮座椅啊、外观的颜值所忽悠，因为买车核心要看三大件儿：保值率、维修便利型。比如像这种花里胡哨的这个配置，全是这种溢价来的，几年之后真的就是一文不值了。
0: 是的，我们的普通工薪家庭买车优选的话，肯定是要选这个保有量比较大的，
1: 对，
0: 还有市场流通量比较高的车型。虽然说优惠合适的话我们才可以入手，如果是特别的小众，就比较卖的不好的车，就算它清仓的价格，我觉得再便宜我们也不要去当这个接盘侠。
1: 对，所以呢就说到了，就是大家在买车，无论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的时候，一定要谨记刚我们说的这几点哈。
0: 我们最后也讲一下关于这个普通工薪的
1: 家
0: 庭，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三样东西，就是说，我们要么呢就是能够开够十五年，要么就是开一年多，可能开两年的时候呢就换新车。
1: 对，
0: 还有快速开到15万公里之后呢，达不到这两个条件，其实干脆就不要换车了。
1: 对，其实要给出大家一个思维，就是买车就像买冰箱，咱们家里呢买冰箱不会呢一出大屏的能听歌的就立马换掉旧冰箱。所以呢现在买车也是要反过来，新能源车一个个的都出来了，多个辅助的驾驶，多块的中控屏，大家呢都想置换，所以在更换购买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0: 对，我们其实也要把这个车的本质要换一下啊。
1: 对，
0: 有人觉得买车不仅仅是买代步的车，而是买个面子。
1: 对，
0: 但是现在的新车根本就没有面子啊，因为我怎么说呢，
1: 贬值太吓人了，
0: 它就像我们手机一样，更新迭代太快了，可能今年出的就是这个新款哈，明年就已经变老款了，就像我们的手机是一样的。
1: 对，
0: 那新车贬值有多恐怖你们可能还没去了解，新车落地直接砍到七折，开
1: 两
0: 年直接对半对半卖，你知道吗，20万的车你开两年现在只能卖个10万块钱，真的这个钱一下就蒸发掉了，其实很心疼的。
1: 对，所以说汽车折旧是边界计的递减，前三年亏的是最多，开到10年15年每年折损几千块，压力也很小，一年亏5000，但对比前一两年的亏5万，差距也是天差地别的。
0: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讲到了，说你有闲钱，你有30万，我们建议你买20万的车，你有50万就建议你买30万的车，把一些剩下来的钱等到它开两年之后你再把它卖掉它，然后
1: 再
0: 去换一个，对，再去换一个新的车，其实它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强一些。
1: 对，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清晰了解一个点，就是车子是服务生活的，它不是脱离我们生活的，它一定要在我们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去买一个合适自己的一个出行的工具了哈。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在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要去擦亮自己双眼，然后呢要看好自己荷包，自己钱有多少，我们就把多余的这个闲钱拿出来买车就足够了。
1: 对，千万不要超出自己的预支，给自己造成一个心理的压力了哈。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资讯呢，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制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5: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6: 主持人严江。
0: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5: 我是荔枝，
7: 我是小雪。
8: 大家好，我是小欢。
9: 你好，我是林乐。
4: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聊聊小岛 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FM7.3 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

线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7: 乐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下午好，现在是午间的1:49，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我们的节目呢，每期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在他的歌声中来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曲风蜕变等等啊，在一首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那昨天呢，我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看到有朋友说想要听我分享阿令啊。阿令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天生歌姬啊，所以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天生歌姬实力派女歌手黄丽玲。说到黄丽玲呢，她拥有华语女声中啊极具稀缺性的非常厚质的中低音声区啊，因为确实女生来说女高音很常见，但是能够唱到很饱满的中低音的女生其实是不多见的。而且呢阿令她其实也不是只是说啊她有着非常稀缺的中音，他的全声区混声衔接呢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四首歌曲来一步步的解读我们阿令的如何是成长为一位全方位声乐技术与不断突破音乐审美的一位全能音乐人。说到黄丽玲，她也是已经深耕乐坛20年了。大家可能听过比较多的歌，就是一些比较苦情的歌曲吧。但实际上呢，她既可以驾驭这样的一个抒情歌曲，也可以去演绎非常庞大、情绪很汹涌的一些抒情的金曲啊。同时，也可以驾驭很欢快的、很轻电子律动非常复古流行的歌曲。其实阿令作为多次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啊，她真的是一位常年会被业内当作女生声乐教学范本的女歌手。那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以及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聊一聊，你会被阿令的哪一首歌治愈呢？今天将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啊，我估计可能80%的人以上会听过吧。那这首歌呢，就是他在2010年发行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曲是奠定阿令在这个行业内天生歌姬口碑的里程碑之作，也是华语乐坛传唱10多年了都一直经久不衰的抒情天花板歌曲。那这首歌曲依托完整的递进的情绪曲线来搭建旋律，整体的人声层次是非常的分明的，而它的录音室版本呢，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原声醇厚以及极具颗粒感的胸腔底色。所以呢，我们先来聆听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相信这首作品啊，也许是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一些深夜无法释怀的时刻啊。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我当时入坑阿令的一首歌曲。哇，觉得这首歌它整体的情绪表达怎么可以那么到位啊。虽然说这首歌曲它是聚焦失恋后一种拉扯不止的一些内心心态啊，但是它表面的这种坚强的外壳之下呢，藏着无法释怀的委屈、不甘与脆弱，还是确实将成年人一些克制又汹涌的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了，非常的具有共情感，但是也很具有冲击力，在他的这个表达下。

雨都停了。那在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他的现场版，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真正的录音室的版本，我们可以听听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唱这首歌的时候是运用了怎样的发声技巧。

我们可以听到他现在这个部分啊，其实还是用了小小的那种弱音啊，在低声的叙事啊，然后再逐步的攀升至张力拉满那种长音的强混爆发。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难唱的，因为他这个情绪已经抬升到了这个段落是触碰到的女生最难把控的 F4 到 B4 的换声区间啊。其实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这个声带闭合的厚度是在逐渐调整的，也是逐步添加了很多的鼻腔咽共鸣。好，我们再听他第二段。
1: 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
0: 这首歌的主歌还是非常低的啊，全程是保持着一种中低音的区域，所以说他在这首歌中能够表达的情感呢，具体来说呢，我们在整点爆出之后再来继续聊一聊。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
7: 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持续的关注我们博罗电台的音乐正当时歌声漫游记节目啊。我们现在聆听的歌曲是阿令的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现在在演唱的副歌部分啊，它的核心是采用了一种非常成熟平衡的强混体系啊，来这样唱这样的一个长音。其实阿令的人声是自带柔和高级的金属感的啊，就是它的穿透力是足以去适配很大型编制的弦乐，但是丝毫没有那种刺耳炸麦的感觉哈。

像现在这个地方啊，他的音还是很高，但是他能够唱得非常弱。然后马上接了一段强混啊，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种技巧，就是在高位置的弱混低音再马上切换到强混的这种全力宣泄的这种发音来切换，其实很难的啊，这也是体现了他想要表达的一种收敛与彻底释放形成的一种强烈听觉反差。总的来说，他在这首歌曲中呢，是用了很多短促的情绪滑音啊，以及一些细微的一些哭腔啊，来装点在其中。所有的技巧是完全服务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情绪，没有刻意的去炫技，但是将感情里的一些纠结、拉扯，还有放不下的心境是诠释的淋漓尽致。

所以这首经典的歌曲是让听众真正看见了黄丽玲的天赋和她的硬实力啊！啊，她是完全具备了厚重的低音与通透的高音，都是很兼容的，全套的混声体系也是很成熟完整的。

0: 快乐。
1: 但是说到阿令彻底走进全国大众视野的关键性的节点，我认为是他在参加《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时候的一些表现啊。因为当时我觉得早年间的歌手，这档综艺真的是一个高手云集的竞演舞台。那阿令呢，他作为港台歌手呢，被邀请到参加这个节目呢，也是在不同的这个期数中大胆的去翻唱了很多其他歌手的经典作品。那么在其中一场中呢，他是翻唱了那英的一首传世经典歌曲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他这首歌呢是跳出了原作一种非常洒脱锐利的表达框架，去用到他个人标志性的一种啊低胸位的这种唱腔，对他的这种老歌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解构。我觉得当时听到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就是阿令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加跳出了一些常规的抒情套路啊，也是完美的展现了他顶级的腔体把控以及老歌新唱的重塑能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阿令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唱的现场版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这首歌真的阿玲唱得太好了哈，我真的很难想象她是在一个现场的一个竞技比赛的舞台上啊，能够唱得如此的层次丰富，而且完全的这个音准啊还有节奏把控都非常到位啊。那我们说到这首歌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和刚才分享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虽然说同样是伤感的抒情歌曲啊，但是还是挺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啊，前一首呢表达了很多的失恋当下一种很汹涌很直白的拉扯与不甘啊，但是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呢是表达的是爱过之后啊，在漫长的静默中是慢慢的孤独释放了啊，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表达，所以说足以窥见阿令的这个腔体啊、语感以及共鸣的极致灵活与专业功底。那不知道这首重新改编的这个老歌啊，经典老歌新唱，有没有唱出你认为不一样的孤独与释怀呢？
1: 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
0: 主歌部分呢依然是全程放在了阿令非常擅长的胸区的这个中低音区域啊，其实我们可以听到他是刻意的有在下放喉位来打开这个喉咽腔，拓宽整体的这个共鸣空间啊，听起来人声非常的温润啊，就好像是说在跟你在耳边悄悄的这样说悄悄话一样。

住我。哇，这一句的这个气息把控啊，哇，真的太细腻了。因为这首歌曲中，它其实还会运用很多的 lay back 后置咬字技巧。这样的一个后置咬字技巧呢，其实就是说，人声轻微的稍微滞后一点点节拍，来营造一种慵懒沉郁的叙述语感。嗯，就会像一种独处的压抑孤独感的氛围会比较拉满一点。

欢笑。我们听到现在这个部分啊，已经是他情绪抬升的部分了，那个循序渐进的在增加自己的这个声带闭合厚度啊，也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胸腔和鼻咽腔在共同发力的。

啊，这一句听得真的太爽了，这个强混力量非常的猛啊，但是听起来不炸麦。他的人声动态的这个层次是非常细腻分明的，从单句之内完成，从单句之内就可以完成从一种倾诉到微扬再到回落的完整起伏。

0: 在歌曲的尾声部分，刚才听到有一系列的加入了很多的怒音啊，其实怒音的表现就是在于想要狠狠的拉满这个情绪啊，尤其是在最后这 几句的歌词啊，我求求你不要再闪躲啊，就是他依托着这样的歌词来狠狠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啊，真的让人听起来特别的揪心。而且阿令他的长音尾颤呢，一直是很有特色的鲜明标志，在短暂的宣泄之后也是迅速的收束了人生啊，然后以一种留白式的结尾来收尾，重新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温柔痛感。其实这首歌当时在比赛的过程中唱完之后啊，大家对于这首歌就特别的有印象，其实甚至我当时可能不一定听过那英的原版啊，但是我听了黄丽玲的这个版本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听，而且它改编的很有辨识度，也很高级，所以当时现场狂在欢呼啊，他在那场也拿下了很好的成绩。
1: 微亮的晚钟，
0: 这首歌曲的前奏啊非常的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简单的钢琴伴奏和大提琴来交织的一种简单编曲。实际上这种类型的编曲还是很考验演唱者的技巧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是需要用非常细腻的人声来表达这首歌曲。
1: 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
0: 我们刚才分享到就是阿令他已经从业有20多年了嘛，所以他其实他的音乐审美也在不断的走向成熟。嗯，他早期在台湾那边确实是很爱唱一些传统的苦情歌啊，那么到了后来呢，在内地发展的比较多之后呢，他也想着说要转型，要彻底的跳出一些传统苦情歌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框架，然后想是说融合一些温柔的复古或者一些电子的那种节奏和编曲，来打开一些新的视线。那所以说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在专辑 Link 中的一首很有标志性的作品啊，名字叫做挚友。那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是不是成年人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那让我们先来聆听挚友。

0: 这首歌曲的编曲好复古啊，所以这首歌其实确实是一首都市复古作品。那在这首歌曲中，其实我们一开篇听到阿令好像是有在调整他的音色和发声方法哈，没有那么标志性的很醇厚的胸声低音了，而是把这个字稍微的咬得轻了一点，他的整体的这个声带拉扯也是比较偏边缘化，比较轻薄。
1: 辗转找到我，劝我别再伤神。
0: 甚至他的咬字啊，他的咬字我听起来怎么有种想唱那个 R&B 风格的感觉。

0: 曲中穿插了很多的细碎的装饰转音啊，以及一些下行的滑音啊，这其实也是区别于他一些常规的抒情歌曲。他在这首歌曲中的短音都用得非常的短促精致，颗粒清晰，等于说是在完整的修饰这首歌曲的旋律线条。
1: 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
0: 我甚至觉得他在这一段用了稍微偏沙哑的声音啊，也是感觉在体现一种克制中微微释放着遗憾心绪的这种表达。

所以这首歌感觉真的很适合他，这样他保留了个人一种标志性的醇厚声线啊，又高配的适度，像他原先没有唱过的这种风格的这种质感啊，整个的人声是融入到编曲中。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阿令他也是想一直不停的进步嘛，是不是？也是一般来歌手说，在圈子里深耕久了之后，很想要跳出舒适圈。所以说阿令呢，也是在这几年呢，一直是在解锁全新的音乐面貌。后来呢，他是创作了一首啊，这个以轻电子为基底，然后搭配着一种比较明亮昂扬的编曲节奏的歌曲啊，也是吸引了非常多人的这个视线啊，那就是一首名字叫做《一直走》的歌曲。那这首歌曲是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他悲情歌者的固有标签。这首歌曲呢，侧重流动气息以及一些轻快的咬字。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一直走》这首歌，是不是它曲风突变、审美多元的绝佳代表作呢？

哇，这首歌听起来真的超级嗨呀、啊！这是阿令为数不多的轻电子的治愈单曲啊，整体的音乐风格和他的技巧表达也是跟我们刚才分享的三首慢歌的作品是完全反向了。这首歌它主打一种流动的，但是很听起来还是很有律动感的这种气息啊，它的咬字也变得非常的轻盈，带着颗粒感，甚至来说它的音色。相对于说唱抒情歌来说，这首歌变得非常的薄，但是听起来也很通透，嗯，也是全方位的展现了阿令一种灵动松弛的这样的一种演唱方式啊，也是很适配这种潮流曲目。整体的咬字非常的靠前啊，也是很轻轻的发力，在完全的贴合这样一种新鲜曲风的这种节奏感。整体作品放弃了厚重的胸腔，采用了非常薄声的轻混音啊，也是呈现出来了完全具有反差感的这样的明媚的人声质感啊。嗯，这首歌我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会觉得听这首歌，这种节奏很快的歌，会让人觉得开车的心情都会变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从他这种汹涌遗憾的这种抒情歌曲啊，再到他一些很细腻的这种都市情歌，再到最后这样的一种非常明媚自愈的轻电子成长单曲，四首作品也是完整的勾勒出来了阿令的音乐蜕变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不只擅长演绎一些人间悲欢的歌曲啊，而是更加可以用歌声治愈过往，奔赴前路，也是尽显他全能歌姬的扎实功底。现在时间来到了2:27啊，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大家的音乐漫游是在温柔又坚定的旋律里面落幕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深沉细腻有力量的阿令呢，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他这样的一种歌声里与过往的遗憾和解，带着温柔与坚定一直勇敢的往前走。那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就是端午节了，那祝愿大家端午安康。我们的节目呢将在端午后的工作日再继续为大家线上，那咱们到时候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3: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3: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5: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2: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2: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5: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2: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2: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画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 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借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7: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8: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9: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番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地支、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是淮南昆山罗浮山野岭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一期，最美旅游公路铺坦途，生态底色绘绿美答卷。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依托百千万工程强劲东风，引领区以公路为纽带，以生态为根基，串起名山风光、古村田园与森林温泉，奋力书写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答卷。走进惠州罗浮山脚下的下浪溪畔驿站，蓝石河流水潺潺，满目绿意沁人心脾，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喝咖啡赏风光。来自深圳的游客坦言，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优美，计划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自驾前往从化，一路饱览山水田园盛景。这条环绕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名山的旅游公路全长218公里，像一条绿美玉带穿梭青山碧水之间，把沿途古镇村落、田园风光、森林康养资源串珠成链，既是引领区建设的先手棋，也是生态价值转化最鲜活的示范样本。广东把引领区建设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明确四大发展定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依托最美旅游公路实现片区联动、资源共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路径。生态优先是引领区建设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走进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北宋景德四年栽种的千年古榕巍然屹立，一旁鳌溪河河道经过拓宽整治，步道升级提质，已然成为村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生态圣地。古树相依，碧水环绕，更有文人墨客留下墨宝，让古村变身古榕文学村。厚重生态底蕴催生出旺盛文旅生命力，全域生态治理持续加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今年第一季度，惠州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自2024年启动乡村绿化3年行动以来，全域累计新增植树265.6万棵，超额完成绉化任务，建成8条乡村绿化景观带、25个绿美特色乡村，乡村生态颜值持续攀升。引领区河湖资源富集，美丽河湖建设成效亮眼。从化流溪河国考省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是广州优质饮用水源重要保障区。增城区大墩、增江口等段面水质同样稳居优良。

0: 等级。刘希和曾江成功入选国家及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化、增城先后建成一批市县级美丽河湖，一汪碧水滋养城乡，生态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厚植生态绿美底色，守好山水资源本底，引领区以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那么在优良生态加持下，引领区如何整治人居环境，盘活空心古村，提升乡村风貌，让老旧村落重焕生机呢？下期系列报道我们继续探访。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1条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第2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 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境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0: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进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

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地支，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博罗在天绿色名片，广东首项绿钢压岩项目授牌落地圆州；广东新规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二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二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二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2: 扫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3: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到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1: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4: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然后在导示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1: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日前，惠州市南钢金属压岩有限公司与亚新集团子公司福建鼎盛钢铁在我县圆州镇举行广东首家绿钢压岩厂授牌暨绿色钢材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打通低碳原料、精密压岩、品牌应用全链条绿色闭环，共建华南绿色冷轧标杆基地。作为深耕冷轧压岩行业30余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惠州南钢是惠州规模最大的民营冷轧压岩企业，也是省内率先布局绿色钢材生产的标杆企业。此次合作的亚新集团旗下福建鼎盛钢铁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其产品已获得 EPD 国际环境产品声明、德凯等多项国内外权威绿色认证，绿钢原料供应能力处于行业前列。签约仪式上，惠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表示，企业将以鼎盛绿钢为核心原料坯料，通过精密冷轧压岩工艺完成二次精深加工，充分发挥绿、匀、强、薄的产品优势，打造高品质冷轧成品钢材，精准适配宜家、特斯拉等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用材需求。惠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
5: 我们是作为湾区里面首家作为绿钢认证的一个冷轧压岩企业，那我觉得这个将会很好的带动周边产业链的一个聚焦，这是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惠州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第二个呢，也是借助绿钢的材料，我们可以尽快的做技术转型，包括做产业链升级。
1: 近年来，博罗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焦重点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0: 产业强链壮群，通过实施产业链八个一机制，以培育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八个。当前博罗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支持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开展数字化转型，持续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报道。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每次参与人数不少于二人。学校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家长陪餐工作座谈会，对家长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研究反馈。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
1: 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七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净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仙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荔枝、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抱都想旅行。我血管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
1: 以下是机场大堂的广播，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三屋拎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啲啦。

0: 晚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

0: 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针对非洲多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宣布追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本次援助将向刚果、乌干达调拨防疫物资，持续帮扶非洲疾控中心运转，全方位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携手筑牢全球公共卫生防线。国内方面，全球单基储肉容量最大的熔岩光热电站在青海格尔木正式开工，项目进场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15小时长效储热装置，依靠国产技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外交部透露，今年秋季我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举办，我国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推广智能向善的全球治理方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侯明昊官宣补位音乐综艺《歌手2026》，6月19日开启直播，全开麦竞演，彩排片段全网出圈。同时，其主演线侠剧《长生谷》持续热播，剧集采用行业新规动态评分模式，引发业内广泛讨论。最后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溪长湖村数字助农项目全面落地，村里搭建线上直播产销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地支，农副产品销路，以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这一时刻你下班了吗？这一时刻是不是心情特别的激动和开心呢？不管说有没有下雨的天气，但是心情啊是晴朗的，心情应该是充满了阳光的，是不是？此刻各位小伙伴们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今天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班时间啊，估计这个路况可能会相对比较拥堵一些哦，而且加上这个雨天的关系，也希望各位在开心之余呢一定要保持到这个小心驾驶，祝各位端午安康。那么在6月18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欢迎收听下班陪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刚说到6月18号星期四，虽然说星期四，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班时间喽。今天有好多好多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今天在那个我们的粉丝群，是不是我就觉得特别搞笑，猫熊在吗？他今天说要我在那个节目里帮他广而告之，帮他找工作。猫熊，我在想啊，你要让我给你发那个广而告之，最起码得有一个自我介绍吧，比如说本人猫熊，比如说属相是熊，还是属相是猫，特长是什么？

0: 呢倾向于哪方面的工作。今天猫熊说他在 AI 上面让那个豆包给他算命，我们之前不是分享过，不要轻易的让把你的那个什么生辰八字啊，什么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你的所有的这个三姑六婆，你所有的信息都发给这个豆包，谨慎啊。但是猫熊说他已经让豆包给他算命了，说他近期会有贵人出现，然后就是不知道这个贵人在哪儿。于是乎呢说小雪你来帮我在节目里面广而告之一下吧，这是贵人呢。你在哪儿呢？哎，确实啊，如果说我们有收音机旁的一些小伙伴，如果确实是有做这个企业方面的，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这么的巧合，你知道，就是在这两天很奇怪，今天我也有收到一个朋友的一个私信啊，他说哎，小雪，我有看那个，可能是我们这一期的民生关注出就是播出了，完了之后呢他好像是看到了有一个新闻是关于类似社区的吧，完了之后他就说哎，这个社区还招不招工呢？然后当时我都已经问懵了，我说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说这个是记者采集回来的新闻。然后他想说咋回事啊，今天我们的听友们也在找工作，完了之后身边的朋友们也在找工作。6月18号星期四已找工作。然后说到工作呢，今天那个粉丝群还有小伙伴把昨天的我们的那位姓啊，是不是上次我口误说成幸福的小朋友那个，然后那位听友他说小雪你昨天说的那一个那个什么动物园里面招扮那个黑熊，他这个工作可太好了。这个工作是的很好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社恐的人，是不是？我刚刚说就是因为平时在节目里说的话太多了，然后下节目一般都不怎么喜欢说话了，刚好你知道这个要求就是不能说话，但是得嗷嗷叫啊。然后我们的听友们就说是不是熬得像的话才能够那个进入到面试才能入选呢？你别说，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一个好奇心，我今天真的去搜了一下那个熊怎么叫的。你知道就是关于熊怎么叫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些网友们他们啊甚至就特别感兴趣来模仿这个熊叫的声音，我也学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学不会啊。我跟你们听一版这个原版的熊的这个声音，你们来模仿一下，或者说稍后跟你们分享一下网友们的这个模仿声。所以说年薪10万动物园里面招这个扮这个黑熊，听起来好像也很轻松，是不是也很诱人？你看你把那个衣服一照，谁也不认识我，然后又不用说话，但是得嗷嗷叫。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原版的熊声啊。哎，我听着，我跟你们说，我觉得特别像那个摩托车的声音，像那个摩托车发动的那个声音。然后你知道就是网络上面那些网友们他们也在有些人也模仿一下，然后听起来特别搞笑，我们来听一下。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哦，我今天模仿了一下，我就觉得，他这声音我模仿的就是哦，感觉吧，就是一点都不像是那个熊的声音啊。然后我们稍后再来给大家放放其他人模仿这个熊的声音。哎，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你感兴趣要去面试的话，今天我们都是在问这个工作的事情，是不是？那如果你想去面试这份工作，你先得去练练嗷嗷叫。然后今天好像是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熬得像不像，我说你们今晚在那个节目里面熬给我听一下。

时间已经来到17:50，那我们还没开始出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脑筋急转弯，我们来看看今天跟各位来互动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哎，这个题目跟我们今天这个粉丝群里面大家热议的一个工作也有关系啊。

的第一道题目，请问在哪里打工晋升比较快呢？在哪里打工晋升比较快呢？今天不是大家伙都在找工作吗？你看我今天就这么的应景，给你们找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就跟工作有关。请问在哪里打工晋升，就是那个晋升比较快呢？哪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欢迎您在安全的前提下，在这时刻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哦。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开心开心还是开心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

0: 哪个地方晋升比较快？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这个不能够按常规思路啊，我这按常规思路你也思考不出来哪个地方晋升比较快。但是这个题目就问的是哪儿晋升比较快，哪儿晋升呢？哪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呢，有听友就说到，哎，说这个难得的阳光出来了两分钟，他说他晒了两分钟。然后今天早上我也是就看到那个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当时都已经整个人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完全忘记了要奔向阳光，直觉得哎呀，光兄好久不见呐，激动的都已经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结果吧，就去了趟卫生间，出来之后就发现这个阳光就没有了，而且发觉今天这个雨下的比昨天还要大。我现在就是特别的期盼啊，就是这个端午节要来了，希望老天爷能够天公作美吧，都下了这么久的雨了，刚好放假，可不可以稍微停歇一会儿，让我们出去活动活动呢？西瓜发来这个答案说升职科，为啥是升职科啊？西瓜，不对，不是升职科，哪个地方晋升比较快啊？

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消息。哎，各位，今天啊，就是几乎是下了整整一天的雨啊，几乎就是早上那个太阳稍微露出了一点这个笑容之后就被这个云雾给遮住了。然后你知道今天的像这个惠东他们这个是发出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啊，包括像这个惠州气象台呢，也是将大雅湾区的这个澳头街道啊，霞涌街道都是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我们博罗目前还好，我刚刚在来这个单位的路上呢，目前这个水浸的情况倒不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其他的地方可能会相对会比较严重一些啊。其他比如说像我们说周边的一些县啊，像刚刚说的惠东啊，还有这个大亚湾等等一些地方。所以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早上也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这个大雨的几乎是要到过了今天之后可能才会有所缓解。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基本上这个降雨呢会逐渐的趋于减弱但是呢就是在端午节前夕，我们的广东依旧是会有明显的降雨和伴有这个短时的强

临时的客车。那么增开的这个列车的线路是覆盖了广州东、汕头、梅州西、饶平等方向啊。那么对于这个有这段出行的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下这些热门方向。部分夜间到站的列车仅办理下车业务，专门的服务晚间的返程旅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端午期间呢，出行的客流集中啊，大家提前的去通过12306来查询车次、购买车票。进站的时候预留充足的时间，配合安检及现场引导，文明有序的出行。

时间来到10:5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油价方面的消息。这是对于我们油车车主来说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在6月18号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一个关于油价的调整。今天也是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的开启。那么根据这个国家发改委的中心监测这一轮的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国际的油价呢是震荡下行。那么在6月18号24时起呢，预计国内的汽柴油的零售价每吨是分别下调515元、495元。那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是下调0.40元、0.43元和0.42元。我们来算笔账啊，这一轮的这个成品油的零售价下调确认之后，比如说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0: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题目，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的答案呢。巴克雷蒙发来的这个也不对，他说宿迁。我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地方哪里，它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么提示的话，会不会给你一些启发呢？小小说 W 小小 H 说，小雪姐姐下大雨了，又下雨了吗？我觉得这几天我的运气还算是不错，就只要我上班的那个点几乎都是没有雨的，然后我到了直播间之后就哗啦啦的开始下雨了。就我的那个直播间是看不到外面，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以为说这个还有太阳，后面的小伙伴说都已经开始下起来了。现在呢，你看小小说又下起雨来了。那下起雨的时候，如果在拥堵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稍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嘞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诺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6月18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出的这道题目是：哪个地方晋升比较快呢？

哪里打工晋升比较快？刚说了一个提示，你可以往，既然说到哪个地方，是不是？它会不会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呢？到底是哪呢？我现在听到的一首歌 Fake Smile Alone。今天啊，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稍后的第二个板块，我们要分享还有一首歌曲，然后呢，以它来作为电乐，因为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要跟大家介绍，也是最近你一定听过的一个国家，叫佛得角。那里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是最近非常火的奥奇尼亚。今年的世界杯其实有很多感人的瞬间啊，我们稍后继续来分享，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

点的零六分来送给到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的守候在我们的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6月18号星期四，此时此刻，您是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那在这时刻呢，欢迎您继续的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啊。今天其实一共准备了，应该是3道题，但是我估计可能。看能不能将3道题都出完啊？一般要么就是2道题。现在第一道题是哪个地方晋升会比较快一点呢？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啊。

0: 现在我看到，因为经过我的提示之后呢，有正确答案进来咯。这个跟大家来再提示一下，就是刚说的哪个地方晋升比较快，你就想一想啊，晋升一般这个词它会和哪一个词他们俩是绑定在一起的。一说到晋升一定会想到一个什么，晋升之后它一定会怎么样，一个词他俩是绑定在一起的。然后我刚一说这可能是一个地名儿，哎，其实这道题其实非常的简单哦。如果你稍微听我这么一提示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会有正确答案出来了，因为我刚刚已经看到像这个新锐还有西瓜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在哪个地方晋升比较快呢？今天因为大家都在那个粉丝群里面在那议论和讨论这个找工作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能够从事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和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设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小伙伴，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跟你大学期间的你这个专业是对口的吗？一样的吗？或者跟你曾经的梦想，你想要做什么，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你曾经梦寐以求的这个职业的方向吗？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互动和分享。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那今天早上有说到，就我同事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就说到关于你曾经大学的梦想跟你在出入社会之后你从事的工作可能是南辕北辙啊。比如说有那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说，我是学生物学的，我以后要在生物领域有一番大有作为，结果吧，这个现实镜头一转，画风一转，在那个海鱼海鲜摊上卖那个海鲜。还有我今天说的，说我是学表演专业的，以后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那个艺术家，结果就是扮演人。这个降维的现实打击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很唏嘘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在曾经学生时代你有一个梦想，你现在依旧是能从事那一份工作，或者说能够从事你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就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我曾经大学时代选择的专业，然后依旧你还是在做自己喜欢的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很知足，然后呢你也会觉得很幸运。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不是你曾经的梦想呢？那也可以作为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来畅聊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我们刚刚有跟大家预告，今天我们会在第二个板块稍后呢用一首歌来作为电乐。我为什么会用到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能想到的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儿。然后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就是分享一个国家，小到你根本都不曾认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世界杯大家都认识了这个非常小的，小到你在地图上只能看到像一个水滴般的这么大小的一个地方，叫佛得角。稍后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你就够我结婚。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1: 疯狂吐槽吧，
0: 抛出你的观点，
1: 如果可以的话
0: 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1: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你说法官都说过哪些搞笑的称呼啊？反正以前我看过说你好法师，有一次我旁听过一次，被告一直在喊青天大老爷，草民冤枉啊，我真的冤枉啊，求你了不要把我打入监狱。但我当时真的忍不住了，真的是笑着跑出去的。我听过最搞笑的是被告发言说，吧台上的几位怎么称呼，还有一位女法官叫青天大女王，之前开个庭叫原告出示证据，原告说不需要，被告心里清楚得很。第一次去星巴克，帖子们进去怎么说才会显得我是见过大世面的呀，你进去听我的，你就响指 water 来一杯拉布拉多，你或者说你说一杯咖啡不加糖，两根油条在这里吃。当服务员问你半糖吗，你说半点吧。如果服务员还给你来点英文，说 coffee or tea， 记住啊，这是三样， coffee 是一样， water 是一样， tea 是一样，你记着你进去要 water 啊， OK。小爱同学
2: 在，
1: 开机。小爱同学，你怎么没有反应？
2: 你要说普通话，开机。
1: 我去，开机。好的，小爱同学
2: 在。
1: 我要看看，
2: 想看什么？
1: 狂飙，狂飙啊！喂，小爱同学，你想造反呢？你没反应，狂飙，飙飙飙飙飙飙飙。

0: 回想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真是意气风发，我一毕业我就专找大公司面试，面试的人坐在一块儿啊就聊，有人说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你呢？我说我是山东科技大学的，他说他没听过，我说正常没事儿，我也没听过普林斯顿大学，你这在国外算几本呢？他说我们学校是美国常青藤，我说我们学校还中国爬山虎呢，他说他旁边还有个纽约大学，我说我懂，就相当于是济南大学呗，你一个地级市大学，真是有什么好牛的。还有一个莱斯大学的，一张嘴就是我们莱斯大学是美国德州，我说那就是德州学院呗。闺蜜问我说你今晚有约了吗？我回答约了杨总。哇塞，什么情况？哪个杨总？就是杨国福的杨总。明天我还约了张亮麻辣烫的张总。
1: 哎呦我的妈！

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呢，小伙伴们已经发来了都是正确的答案，然后杨呢他打了一个问号，他打了一个问号，那个杨我跟你说，你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不用打问号。哪个地方晋升最快啊，打工晋升最快就是你们发的这个答案。刚已经提示了这个晋升跟他一起绑定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你就想想另外一个词是什么，你就能够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了。我们来出一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河南人啊最喜欢吃什么菜，河南人最喜欢吃什么菜。河南人最喜欢吃什么菜，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二道题目。这个点儿了，吃货们来想一想啊，河南人最喜欢吃什么菜。然后现在我放的这个音乐知道是什么歌吗？

是超能陆战队，好多年前的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啊，而且当时应该是现象级的，现象级的一个火爆的程度吧。超能陆战队有没有小伙伴看过？我想今天用它来作为电乐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这个也是这两天其实一直都想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要想到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支球队，然后来形容这个国家，来形容这个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主角，我就只能想到这首歌《超能陆战队》啊。我们来看到，就在前两天，西班牙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撞上了佛德角。40岁的门神沃奇尼亚筑起了叹息之墙。沃奇尼亚呢，也是在一夜间，你知道他的个人的账号啊，现在他的粉丝已经到了400多万了，也就真的就是在一夜之间，这个堪称是本届世界杯开赛的最大冷门。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呢，很多媒体用奇迹属于坚守者来作为标题，佛得角0-0战平了西班牙，40岁的门神沃奇尼亚一战成名啊。在美加墨的世界杯当中呢，昔日欧洲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竟然是第一次参赛，而且是全国人口仅仅有55万的小国，佛得角0-0逼平，甚至在这之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佛得角是一个国家，然后是哪儿都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一场奇迹的比赛，让大家一下就认识了这个地方，甚至呢也重新的对这个地方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这件事情引发了全网的沸腾，可以说人人都不看好这个佛得角啊，但是偏偏他又最争气，是不是？这支球队没有超级明星，也没有特别华丽的一些这个宣传，没有大俱乐部的光环，但是呢，球员们啊，他们也是散落在欧洲的二三流的联赛当中的边缘角落，就是这样一支草根军，你知道，硬生生的从西班牙的脚下抢走了一分。从排名来看呢，西班牙世界排名第3。我们来看看，已经是第17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而佛得角队世界排名仅为64名，此前从来没有闯入过啊！世界杯的正赛，两者的身价更是天壤之别。佛得角全队的总援为5450万欧元，而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呢，总身价却高达了12.2亿欧元。相比之下呢，西班牙，很多人说你可以去对比一下这种，它一个是在天，甚至一个是在地。刚刚我们说的，光是西班牙的费兰托雷斯一个人的身价就几乎可以抵得上是佛得角的全队。而在比赛当中出圈的沃奇尼亚，在本届的世界杯1248名的这个参赛球员当中，属于身价最低的那一档，只有5万欧元。虽然说这个身价不能够完全代表实力，但是啊，它能够让普通人一眼看懂这场比赛有多么不可思议。看0-0的比分，你可能会觉得平淡，但是呢，这个过程却是惊心动魄，全程高能。西班牙和预想的一样，掌控了比赛，他们长时间的控球，反复把球压到佛得角的禁区前，尝试用转控还有这个边路等等啊一些冲击撕开防线。那么整场比赛西班牙是完成了27次的射门，控球率是接近了75%，大部分时间佛得角都在承受着压力，被对手围着狂轰滥炸。但凡是沃奇尼亚有一次扑救脱手，那么或者他的这个反应慢半拍，比赛都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是这位40多岁的老将全程是高接低挡啊，贡献了多达7次的关键扑救。那也就是说，中场这个哨声吹响的时候，40岁的门将更是现场落泪，说自己一生都在为这些瞬间而努力着。令人唏嘘的是呢，这一圆梦的时刻，沃奇尼亚却是无人分享。他自幼年的时候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可惜呢，他说他们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没有能够亲眼看见他站上世界杯。就连母亲也因为签证相关费用的问题，无法到场观战，分享这份荣光。他对着镜头吐露心底挣扎多年
年的一些新生，说我今年40岁了，25岁才开启职业生涯，中途无数次想放弃过梦想啊，但是这个梦想它是一直支撑我走到现在，这份荣誉不只是属于我，更是献给每一位队员。所以有人说，在足球这个名利场里呢，香果奇尼亚是连塔底的这个沙粒都算不上，但是他努力了一辈子，也只踢上了葡甲的比赛，大半个职业生涯甚至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你根本以前你都没有听过这个人，是不是都是无人问津的一些小联赛里面摸爬滚打，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主流足坛遗忘的老将，为我们贡献了这一场封神之战。比赛结束之后，他的社交账号的粉丝啊呈爆炸式的增长，赛前他的社交媒体只有5万粉丝，赛后采访时已经暴涨到190万，那么到目前呢据说是500多万吧，最新的啊，就连巴西足坛的传奇都关注了这些，就这位平民门将啊，很多很多的人都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励志。所以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你知道这两天就是很多人开始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去找佛得角这个地方，真的他就是小到你几乎你都看不到他的存在。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波关于佛得角这个国家。有博主说我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就是对佛得角是一无所知，甚至误以为它是中北美的一个岛国。那么查了一下才知道是非洲国家，位于大西洋的核心航道附近。在15世纪，佛得角是兴起源于黑奴贸易啊，那里是重要的中转港口，500年以来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1975年独立建国，人口50万，大部分都是黑白混血，像这个沃奇尼亚也是。既然是非洲国家，那么出现世界杯呢就不会有侥幸，因为那里的竞争这个烈度不输于其他的一些地方啊。而且我们刚刚说了，像今天的主角沃奇尼亚是25岁才开始踢职业，那么过去的15年在多个低级的联赛里是颠沛流离，目前在葡萄牙的2级联赛效力啊。

这个采访的时候，主持人问沃奇尼亚的社交账号有多少粉丝的时候，他说4万多一点。主持人掏出手机说现在已经有几百万的时候，他真的是难以的置信。然后你知道，就是在那个这两天还有一个定格的画面，就是他哭泣的那个画面，很多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跟着都会一起流泪，就是觉得太励志太感人了，这种让你会觉得那一晚所有人都能够叫得出他的名字，四旬老将啊，哭出世界杯的7次扑救。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选的这样一首超能陆战队，我觉得就是能够想到，我当时在想，哎呀，今天要送一出什么样的歌能够来代表他呢。你知道在这个很多的评论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评论是什么，就是有一位网友说啊，他说人们都喜欢听年少成名的故事，但总有人上演老兵不死的终章。哎，所以我觉得用这句话也来致敬我们这一场比赛。然后呢，虽然我不是球迷，但是我觉得最近，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有很多一些感人的地方啊，也欢迎各位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嗯，我看到 Yuki 和燕子他们发来的是第一题的答案，然后呢还有这个新锐和杨他们发来的第二题的答案。对的，第二题的答案也是正确的。河南人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这个题很简单，这个题怎么就是我为什么会问到河南人，其实我也可以问到其他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题它是可以，你甚至可以衍生出很多道题。你想想哪个地方，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字能够特别代表这个地方的。河南人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新锐也说，佛得角门将的眼泪也是深深击中了我呀。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我觉得也算是饱经沧桑的那个脸上啊，你是看得到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也许这就是体育竞赛的魅力所在啊。有多少人也是被这位40岁的老将所感动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18:27，稍后我们就来好好的欣赏这样的一首超能陆战队的 M。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从江东大道到长湖东路是24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下角南路的东向南，目前是有518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会环大道南向北有113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坤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啊，平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了。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好的，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们来公布一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哪个地方晋升最快？晋升那就意味着我的工资要涨了，那不就是加薪吗？升职加薪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有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做加薪。那么第二个题呢，河南人最喜欢吃什么菜？那你想想，刚刚说用一个什么字呢可以代替河南？那就是豫呀，他们就喜欢吃预制菜。今天两道题的脑筋急转弯，你有猜对吗？那端午节安康啊，祝各位。同时呢，如果继续在回家路上的途中，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关注到调频1073，同时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我们三天节假日过后呢，再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7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0: 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以高质量党建

0: 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6: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 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5: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6: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3: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3: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 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9: 旅客王姿月，
2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

0: 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

0: 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十七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1: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辗转难眠，和自己的不完美反复内耗，迷茫困惑时找不到出口，总在自我怀疑中徘徊。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与自己相处，而读书便是最温柔最有效的途径。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文字的世界，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9: 大家好，我叫吕富余，是广州理工学院的大一学生。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要分享的是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
8: 欢迎富余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下面让我们一起进行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
9: 今天想和大家聊三个词：高敏感、内耗、阅读。你可能觉得他们没什么关系，但我过去几年的真实经历告诉我，这三个词连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自救路线图。先说说我的故事。我一直是个高敏感的人，群里发消息没人回，我就想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人了，开会提建议没人接，能内耗一整个下午。最夸张的一次，朋友2小时没回消息，我回忆了过去3年的对话，找出至少5种他可能生气的理由，结果他回刚才在开会。你看，这就是高敏感人的日常。我们把90%的精力花在了消化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恶意上。那时候我每天都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像脑子里住了个法官，24小时不停审判我。你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重了？你那个表情是不是太冷漠了？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晚上，我窝在沙发上，随手翻开一本书，具体是哪本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高敏感是种天赋，也可能是一本心理学的书，但里面有一句话像一束光突然照进来，那句话大概是说，高敏感人群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常人，你之所以觉得累，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而是因为你的系统配置太高了。那一刻我愣住了，原来我不是玻璃心，不是想太多，也不是矫情，我只是天生自带一套更精密的雷达系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我不孤独。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从书里寻找答案。阅读教会了我三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自己相处的方式。第一，阅读让我学会命名自己的情绪。以前我只会说我不舒服，后来读到情绪颗粒度这个概念，我开始精准描述自己，这不是愤怒，是委屈，这不是焦虑，是害怕让别人失望，叫出情绪的名字就不再被它掌控。第二，阅读让我看到敏感的另一面，我记下一句话，敏感的人痛觉神经更发达，但快乐触觉也更敏锐。没错，我容易崩溃，但也更容易被感动，一首歌能让我哭，一片晚霞能让我发呆很久。敏感让我痛得很深，也让我活得更真。第三，阅读让我停止独自内耗，以前遇到事情总是自己闷着想，越想越糟，后来读到你不是你的想法，你只是观察到想法的那个人，当我又开始反邹时，我会对自己说，我的大脑又开始编故事了，然后放下它，不再和每个念头搏斗。所以今天我想真诚地推荐所有和我一样高敏感容易内耗的朋友去读书。

0: 不是因为它有多高雅，而是因为书里有另一种声音。当你脑子里那个批评你的声音太吵的时候，书里那个懂你的作者会坐在你旁边，轻轻告诉你，没关系，我也这样。最后想把书里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敏感不是你的软肋，是你独特的触角，别用它来攻击自己，用它来感受世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傅瑜同学为我们朗读的《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其实我们读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我们吸收的每一段文字都是治愈自我的力量。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中，让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放下内心的执念，与焦虑和解，与遗憾和解，与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和解。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能与书为伴，在阅读中沉淀自我，在墨香中治愈自我，慢慢与自己和解，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再次感谢傅瑜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灯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节能降碳主题宣传，倡导绿色生活先锋上；博罗县开展救助管理机构619开放日活动；博罗入选国家级名单；博罗一人一集体，拟获全省表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7号，博罗县发改局在县城组织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全国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市民讲解夏季空调温度设置、家用电器待机耗电、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贴近生活的节能小窍门，并通过有奖问答互动，让市民加深对低碳生活的认识。市民王女士：
4: 尽量不开车咯，灯的话我们尽量少开一点咯。就像你平时上班的话，办公室那些人走，那个灯就要灭嘛，还有那个空调啊，还有那些充电啊、电脑那些都必须要关掉嘛，节能从我做起嘛。
3: 工作人员还深入商铺开展宣传，倡导商家在经营中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店主黄先生：
5: 感觉很有意义啊，让我们知道了节能的重要性了。
3: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走访商户20家，接受群众咨询300人次，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和经营主体对节能降碳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范胜瑞报道。为提升群众对流散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知晓率与参与度，6月17号，2026年博罗县救助管理机构619开放日活动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在博罗天虹购物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展示、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求助渠道、救助流程、帮扶服务及线索上报方式，重点解读即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核心条款，呼吁市民发现流散人员或困境未成年人后，及时提供线索。博罗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立明：
6: 下一步啊，我们将做好政策的宣传，排查摸底，落实主动发现、异地救助、精准兜底，简化群众的救助手续，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困难群体。

当天，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县救助管理站巡查人员主动劝导户外流散人员进站避暑，并送上防暑救助物资和救助指引卡。在桥隧涵洞地下通道、车站广场、废弃房屋等区域张贴汛期救助告示，公示24小时救助热线，引导露宿人员主动避险。接下来，县救助管理站将紧盯高温强降雨极端天气，抓实主动发现机制、防暑降温帮扶、汛期应急保障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安全演练和街面巡查，全力守护流散人员基本生存权益与生命安全。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开展的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经地方推荐、专家评审、部门会商，全国共有56个申报单位入选，广东共有6个地区垦区入选，包括惠州市博罗县。近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广东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根据有关规定，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比较、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130名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30名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博罗县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委员、葛洪博物馆馆长曾庆香女拟入选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共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支部委员会拟入选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我们会一起去打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句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

0: 过来，
1: 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他。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

0: 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 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 希望诺和诺德公

0: 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2: 一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节能降碳主题宣传，倡导绿色生活先锋上；博罗县开展救助管理机构619开放日活动；博罗入选国家级名单；博罗一人一集体拟获全省表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7号，博罗县发改局在县城组织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全国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市民讲解夏季空调温度设置、家用电器待机耗电、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贴近生活的节能小窍门，并通过有奖问答互动，让市民加深对低碳生活的认识。市民王女士：
1: 尽量不开车咯，灯的话我们尽量少开一点咯。就像你平时上班的话，办公室那些人走，那个灯就要灭嘛，还有那个空调啊，还有那些充电啊、电脑那些都必须要关掉嘛，节能从我做起嘛。
0: 工作人员还深入商铺开展宣传，倡导商家在经营中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店主黄先生：
2: 感觉很有意义啊，让我们知道了节能的重要性啊。
0: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走访商户20家，接受群众咨询300人次，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和经营主体对节能降碳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范胜瑞报道。为提升群众对流散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知晓率与参与度，6月17号，2026年博罗县救助管理机构619开放日活动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在博罗天虹购物广场举行。活动现场，

0: 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展示、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求助渠道、救助流程、帮扶服务及线索上报方式，重点解读即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核心条款，呼吁市民发现流散人员或困境未成年人后及时提供线索。博罗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立明：
1: 下一步啊，我们将做好政策的宣传，排查摸底，落实主动发现、异地救助、精准兜底，简化群众的救助手续，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困难群体。
0: 活动当天，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县救助管理站巡查人员主动劝导户外流散人员进站避暑，并送上防暑救助物资和救助指引卡。在桥隧涵洞、地下通道、车站广场、废弃房屋等区域张贴汛期救助告示，公示24小时救助热线，引导露宿人员主动避险。接下来，县救助管理站将紧盯高温、强降雨、极端天气，抓实主动发现机制、防暑降温帮扶、汛期应急保障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安全演练和街面巡查，全力守护流散人员基本生存权益与生命安全。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开展的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经地方推荐、专家评审、部门会商，全国共有56个申报单位入选，广东共有6个地区垦区入选，包括惠州市博罗县。近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广东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根据有关规定，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比较、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130名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30名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广东省

0: 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端午冷知识知多少？小伙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节？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首次出现其实是在西周，那个时候以龙为图腾做祭祀活动，而第一次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西周之后1000多年的南梁。南梁时期有一本著作叫《许祺谐记》，第一次把端午节和屈原结合起来，所以严格来说是先有端午然后才有屈原。而屈原先生也不姓屈，而是姓芈，芈月传的芈，他也是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龙舟节、重武节、天中节、玉兰节、女儿节，加起来有20多个别称，堪称节日马甲王。所以端午不只是粽子节，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端午的浪漫在于它把对先贤的敬意包进了人间烟火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端午童趣，来听听小朋友理解的端午节是怎样的。
1: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
2: 5月5日。
1: 那端午节除了被叫端午节还叫什么呢？
2: 五月节、粽子节、龙舟节、诗人节、端阳节。
0: 端午节喜欢吃什么？
2: 粽子。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2: 咸的，火腿、小龙虾，加点辣条也可以。
0: 端午节五毒是什么？
3: 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
0: 端午为什么是说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因为首先一点，端午节是一个祭祀的节日。
4: 祭祀谁啊？
1: 屈原。有些地方还会祭祀伍子胥。

0: 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